情况以后的做法是把底托梁退出来，重新进行穿引。退出底托梁，我们依靠的就是原来用作辅助动力的那两台千斤顶了。工程的指挥人员指挥我们下面的潜水员改变千斤顶的用力的方向，把原来的推力变成往后的这种抽力，把底梁抽出来以后重新穿引。但是穿引的工作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顺利。整个的底梁三进三出，不是没有对正对面的穿孔，就是进入穿孔的时候它的斜度过大，梁头呢顶住了插孔的壁面，然后没有办法前进。特别是在第二次穿引的时候呢，因为牵力过大，还造成了我们整个底梁发生了弯曲。因为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工程人员呢就决定对我们的底梁进行改造。改造的方式呢，是在底梁的头部加装了向前的高压喷水管。这个喷水管可以向前方的上下两个方向去喷水，这样的话就可以冲开前面的淤泥，减少整个的底梁前进的这个阻力。而且呢，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喷水装置，它也可以调整我们整个底梁在前进过程中的前进的这种轴线。这样的措施呢，应该说是立竿见影的。第一根底梁在耗时10多天之后，终于穿引成功了。我们想，第一根底梁穿引成功了之后，第二根底梁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已经积累了一部分的经验。没想到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根底梁所遇到的上下倾斜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在第二根底梁穿引的过程中呢，又出现了水平偏差的问题。工程师啊，分析了一下原因，就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第一根底梁穿引的过程中，它对周围的泥土产生了挤压，然后改变了周围的泥土的密度，所以造成了第二根底梁在穿引的过程中会发生向外的这种倾斜。那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呢，我们的工程人员又对梁头进行了改造，他们在梁头朝向第一根梁的那一侧又加装了。

水的情况下，能够达到5500吨。这还不算当这个沉箱调离水面的一刹那，那个水的吸附力，那这个重量就完全超过了我们讲滑天龙号启动船的4000吨的这种启动力，直接起吊是肯定不行的。你可能会觉得，如果直接吊不起来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整体打捞的工作就没办法进行了呢？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在整个打捞之前已经设想好了怎么样用4000吨的吊力去吊起5500吨的重物。这个奥秘啊，主要在于海水的浮力啊，因为海水是有浮力的。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了阿基米德发现浮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国王做了一个黄金的王冠，然后呢，他又担心说，工匠是不是偷了他的金子啊？于是呢，他就跟阿基米德说：“你帮我想个办法，然后称一称这个金子的重量有没有损失。”阿基米德回去以后就苦思冥想啊，想了很多天也没有想出办法。后面有一天他在洗澡的时候，然后自己坐进了这个澡盆，哎，发现这个水溢出了。于是他根据这个现象给了他启示，他就想出来了，通过浮力来测试黄金重量的这个方式，哎，解决了国王的这种难题。对于蓝海一号来讲的话，在海水中的物体，它一定会受到浮力的作用。我们根据测算呢，如果加上这个浮力的这种作用，这个沉箱在海水中的重量就只有3800吨，这样就很好的解决了吊力的问题。4000吨起吊能力的滑天龙号起重船，去吊3800吨的钢的沉箱，是完全在它的安全范围之内的。但是这个中间呢，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沉箱在海里面吊起来的时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出水，它的重量就会超过我们讲的吊臂所能承受的最大的起重能力。从蓝海一号的整个打捞的设计思路来讲的话，未来装载这个沉船的沉箱必定是要出水的。你现在在工作现场不把它吊出水，那未来呢，把它拉移进博物馆过程中也需要让它出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何处理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博物馆的这个临时码头这边的海水是非常浅的，让滑天龙号这样的一个巨无霸去靠近码头，把这个沉箱放上码头，显然是不可行的啊。我们退一万步说，即使这种方式有可能可行，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让这个船吊着这个沉箱走几十海里的这个路程，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在海洋中间，我们的船舶还有沉箱会随着海浪的这个起伏会不断的发生波动，而这种波动的话，两者之间是没有办法完全同步的，它会给这个沉箱以及文物带来不可预知的这种风险。所以，如果不能把它放上码头的话，那能做的只能是尽快把这个沉箱放上海面上的这些船舶上，才是最安全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工程人员又拿出了他们准备的第二个法宝，这还是一条船啊，这是一条被编号为叫重任1601号的半浅舶。之所以叫它半浅舶呢，是因为这个船的功能是比较特殊的，它的载重量有16000吨，承载沉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在这个半浅舶的两侧各安装了2组的水箱。这个水箱呢是可以装入海水，也可以泵出海水的。那么我们通过灌入海水和泵出海水，就让这条船呢可以像潜水艇一样沉到水下的一定的深度，然后排水之后呢又让它起伏起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的整体打捞的工作就非常顺利了。在12月20号的时候，应该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工程指挥部下达了让大家准备起吊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有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啊，正当大家准备好的时候，海面上的风浪又开始变大了。指挥部呢就让大家准备好待命，只要等风浪一旦变小，我们就开始整个的这个起吊的工作。时间啊可以说是1分1秒的过去了，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一天的时间。到了第二天上午，东方晨曦都出来的时候，哎，我们才发现这个风浪才逐渐的开始变小。于是，工程指挥部又下达了起吊的这个命令。到了上午9点，整个的起吊工作开始进行。
我们在工作船上的这个监视屏中间可以看到信号显示。

0: 上下层井开始逐渐分离，上层箱被吊着缓缓地离开了这个海面，而下层箱呢就永远地留在了大海的海底。有时候我们的考古队员也经常互相开玩笑说啊，如果再过一个800年，当未来的考古学家在这儿发现这个钢框框的时候，如果没有其他的资料的这种参考，是不是他们会很迷惑啊，这个钢框框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了。华天龙号这个吊船呢，它吊着这个上沉箱开始缓缓地移向了停泊在旁边的这个半浅泊。这个时候这个半浅泊呢已经潜到了水下8米的位置，在信号的指引下，吊臂把这个沉箱慢慢地放到了半浅泊的特定的这个承载的基座上，泊船开始排水上浮。到了下午3点，整个的船舶浮出了水面，我们应该说整体打捞的大部分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那下面呢，这个半浅泊就会在我们的拖轮的拖引下驶向33海里外的它的未来的新家。
1: 南海一号的打捞工作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里程碑式的标志。整体出水后的这艘南宋古沉船安卧在金属箱内，它将带着不为人知的文物珍宝和跨越时空的问候，完成这场令人动容的归航之旅。可是如此庞大的文物遗存，在转运和上岸的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那么南海一号转运和上岸的这段路途中又充满了哪些难题？上岸后的南海一号又将如何妥善保存呢？请继续收看海底穿针。
0: 那在这个时候呢，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外侧的这个临时码头和它的拉移通道的建设已经完成了。在海边建设临时码头其实呢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建设码头的位置是朝向开阔的这个海洋的海域的，这个区域的潮汐还有海浪呢实际上是特别的这个复杂，尤其是在我们打捞那一年的7月到9月份这段时间呢，南海海域的台风非常多，不断的有台风来侵袭我们施工的这个区域，所以整个临时码头的水泥混凝土的这种浇筑的过程呢应该说是非常不顺利，而且中间呢还有我们已经搭好的钢筋的框架被冲毁的这样的情况，因为风浪非常大，施工没有办法去顺利的进行。经过商量以后，广州打捞局就临时从这个广州调来了2艘大型的船舶，让这个船舶呢停在我们的这个施工工地的外侧，用它来阻挡风浪。通过这样的一个措施，才给我们的工程提供了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这种工作的环境。到12月中旬的时候，这个临时码头和拉移通道都已经建设完成了。当然它是不简单的，说它的不简单是因为我们要在松软的沙地上去建设一个这个通道，未来它是要承载超过5500吨的这样的一个重物的压载的，所以呢它的建设的这种标准比我们建设一条高速公路的标准还要高。12月24号的时候，重任1601号的半浅泊已经拉着沉箱靠近了码头附近，但是正是所谓的好事多磨哈，从前一天开始海面上的风浪也在不断的增大，当船到达的时候，我们发现半浅泊船和我们的这个临时码头的平台很难对接，有时候即使靠过去以后，那么铺在这个甲板面上和这个码头上作为连接用的这个厚的钢板也很难放得平稳，这钢板会随着我们的风浪的起伏上下的不断的去晃动，钢板撞击的这个码头面会发出梆梆的声音，好像一个重锤敲击在人们的心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工程指挥部呢就决定让这个半浅泊离开码头，停泊在较远的地方等待这个风浪平静下来。27号上午的时候风浪已经开始转弱了，工程指挥部呢决定抓紧这个时机让泊船和码头再度对接。当然码头和泊船的对接还需要一个特殊的水位条件，就是需要这个潮水位涨到让泊船的工作面和我们码头平齐的位置，才能更好的让两者连接起来。当然这样的机会一天呢 只有四次啊，这是跟我们的涨潮跟落潮的潮汐的这种变化的情况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到了晚上十点左右的时候，终于我们的潮水位符合了驳船和码头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工作人员呢迅速的把这个沉箱下面的这些方形的这种枕木换成了我们已经事先准备好的这种超高压的耐磨的这种气囊，这种气囊都是特制的，每根的长度有15米，它的直径呢有1米那么粗，充气以后呢它能把这个沉箱慢慢的顶起来，每根这个气囊的承受的压力呢有350吨。当气囊顶起来之后呢，我们通过岸上的这个卷扬机以及钢缆来拖动整个沉箱沿着这个气囊向前滑动，滑动一段距离之后呢，会把位于沉箱后侧的这些气囊再移到这个沉箱前面，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移动的滚动的轮子，这样的话让这个沉箱在岸上进行拉移。当然呢，这个拉移的过程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啊，因为把这么样的一个5000多吨的这个重物在岸上拉移400多米的这种距离，也是创造了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单件物体拉移的最重和最远的这样的一个记录。28号中午12点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沉箱被拉进了这个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水晶宫这个名字呢，是我们的考古人员对于博物馆中间第3号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昵称。因为呢，这样的一个建筑呢，在我们的设计过程中是把它设计成了一个长60米、宽40米，然后有12米深的这样的一个水池子。因为按照原来的这种工作的设想，未来这里是南海一号的新家，未来的南海一号的保护啊、发掘啊，还有展示的工作都会在这里开展。而按照之前的这个设想呢，现场的这种考古工作是对我们的观众开放的，也就是说观众来到博物馆以后，他能看到这个水下考古工作的现场。这样的状况一旦实现，应该说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南海一号的成功打捞啊，可以说饱含了中国水下考古界20多年的这种期待跟付出。当然我们的所有的考古人员其实在整体打捞成功之后，大家呢并没有在这种成功的喜悦中迷失自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啊，整体打捞的完成只是我们南海一号考古工作中间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未来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我们的未来的考古发掘的工作，我们未来的文物保护的工作，以及未来跟这个博物馆相适应的文物的展览的陈列的，还有相关的这种教育活动的工作，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这种事情要做。但是呢，这个是未来的工作。从现实的情况来讲的话，考古队员其实还面临的另外一块难题是需要他们立刻解决的，就是当这个沉箱被拉移进博物馆以后，它的保存的环境和原来在海洋中的环境应该来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而这种环境的改变对沉船以及文物有没有影响，会不会造成沉箱中的文物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这个也是让所有的考古人员以及我们的社会上关注的一项事情。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下回接着说。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积极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有人说居山水之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自然是乡村的居所，万类生灵在四季轮回中展现着美丽与神秘，原野的枯荣与人类精神息息相通。土地是乡村的身体，天地的馈赠，祖先的耕种，让土壤滋养植被，更滋养人。乡村，我们的天与地，简单的生活，质朴的民风，开拓的勇气，广袤的土地培育了多少的人才。
1: 无论走得多远，我们都是乡村的孩子，守护乡村，敬畏自然，让故乡的青山绿水永远做我们的精神老家。

我的小提琴呀，这一刻才真的开始。我怎么突然对婴儿用品和强烈的色彩产生浓厚的兴趣？我的金兰，她是你的妈妈，我的女神和伟大的英雄。现在才开始明白，我的妈妈一直以来每次看我那不同的眼神。我终于懂那情。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红色高跟鞋，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这首蔡健雅09年《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后来被翻红了，就是因为演员刘敏涛在某一个晚会上面的演唱非常的有演员感，三分讥笑，三分凉薄，四分漫不经心。刘敏涛同时把蔡健雅的这首《红色高跟鞋》唱成了摇晃当中的红酒杯的味道。当然他本人事后也非常幽默地回应了，说我真的没喝醉。那说到啊，三颗金曲奖歌后蔡健雅被翻红的老歌其实可不止这一首。17年呢，他还有一首叫做《紫》的歌曲，是给电影《悟空传》所演唱的插曲，在当时呢并不起眼，后来经过选秀歌手的翻唱，现在在短视频的平台都能够听到这首有背景音乐唱着若能再多看一眼，哈，就是出自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首《紫》，依然是蔡健雅的演唱。

《悟空传》当中被很多人喜欢的一支插曲，来自于蔡健雅的《子》，不是大闹天宫，不是石破天惊，不是落地成佛，是那只猴子出世之后，坐在山巅上，一身懵懂，又满目孤独。其实当悟空发现金箍能取下，但是他又立马偷偷地给自己戴上，生怕呢被紫霞看见。金箍本是痛苦的牵制之物，而那一刻他却想牢牢套紧。紫霞得到紧箍咒是为了给悟空自由，不背任天命。悟空自己戴上紧箍是因为爱给了他自由，让他有巨大的能量去对抗天命。所以说你看，不是爱会给人自由，而是爱的本身就是自由。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刘文仁的一首《坦白》是他写给蔡健雅的一首歌，他拿来自己唱。他很会写，给蔡健雅写了《坦白》，给王菲写了《旋木》，给那英写了《征服》。不过坦白这件事情呢，要有分寸感，可以坦白，但是不能太坦白。下面要和你听的是李荣浩的一首《太坦白》，他就在抱怨这个，你坦白可以，但是不能过度，这个分寸感很重要。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杨宗纬的一首《我变了，我没变》，到底变没变呢？好像是一首很矛盾的歌，但其实并不是我变了，是指时间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朝如青丝暮成雪，但我在心里还是最初的自己。所谓一片冰心在玉壶，所以我既变了又没变，变的是外表，我的内心依然还是当初的自己。这里是岁月如歌，还是想从华语乐坛的好歌里听到一些人情味。那说回杨宗纬，他是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崭露头角的，十几年前参加了我是歌手节目，让大家发现，诶，这个歌手怎么那么会唱。我还记得他当时在现场唱了蔡健雅的一首《空白格》，一把苦情嗓打动了很多人，还有很多人以为杨宗纬就是这首歌的原唱。你看，这就是厉害的翻唱，能够把别人的歌唱出自己的味道。我们来听这首《空白格》。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为全面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专业化水平，打造高素质职业指导人才队伍，日前市残联举办蚌埠市第四届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本次竞赛聚焦残疾人就业服务核心需求，共设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带岗组三个竞赛组别，来自全市各相关单位的21名优秀职业指导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在赛场上，各位选手精神饱满，思路清晰，围绕残疾人职业规划、岗位适配、就业帮扶、直播带岗实操等关键环节展开激烈角逐，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娴熟的指导技能和暖心的服务素养。此次职业指导竞赛以赛代训，有效锤炼了我市残疾人就业服务队伍专业能力，进一步凝聚了社会助残就业合力。为切实落实惠残惠民政策，精准保障困难残疾人家庭基本生活，近期龙湖区残联全面启动2026年上半年一户多残困难老年残疾人补助金申报工作。区残联立足辖区残疾人实际需求，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扎实开展摸底排查、层级审核、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推动惠残政策落地落细，直达快享。为精准摸排辖区残疾人实际生活状况，把惠残服务落到群众家门口，近日五河县残联深入村组开展常态化入户走访调研，零距离倾听群众的诉求，实打实地解决民生难题。走访人员深入残疾群众家中，实地查看了居家生活环境，详细询问残疾人身体健康，现场宣讲了残疾人两项补助、康复救助、无障碍改造、就业帮扶等惠残政策，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细致收集群众生活困难与服务诉求，针对走访摸排的各类诉求，县残联建立了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分类施策，分级处置，当场化解简易问题，跟踪督办疑难诉求，确保群众诉求闭环落实。为深入推进文化进残疾人家庭五个一活动，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蚌山区残联开展了文化进残疾人家庭五个一观影活动，同时观看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通过观看电影，不仅让残疾人朋友享受到了一场视听盛宴，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走出家门与他人交流互动的平台。同时，影片所展现的革命先辈在绝境中迎难而上、以弱胜强的坚定信念，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许多残疾人朋友表示，这样的活动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爱与重视，今后将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同在蓝天下》。 怀远县乡两级残联广泛凝聚社会公益力量，精准帮扶残疾人群体创业增收，助力全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成功地实现了居家创业稳定增收。今年七月葡萄上市的关键期，常建平突发工地实现了居家创业稳定增收。今年七月葡萄上市的关键期，常建平突发脑出血，家中葡萄园无人管护，成熟葡萄滞销，家庭收入陷入困境。常坟镇残联联合村两委迅速开展了帮扶行动，组织镇村志愿者入园义务采摘、管护分拣，联动爱心企业推行以购代扶模式，全力守护残疾群众的劳动成果。县残联也牵头面向全县发布了助残义购的公益倡议，倡议一经发出便得到了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积极响应。此次爱心接力实现了助残纾困、关爱一线的双向温暖传递，让帮扶爱心循环流转，充分彰显了怀远公益助残的城市温度与人文情怀。淮上区残联扎实开展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保障残疾儿童享有高质量的康复服务。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残疾儿童康复137人。为做好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区残联深入各乡镇街道，摸清底数，广泛宣传康复政策，精心选择有资质的康复训练机构支持康复工作，定期组织人员深入各机构跟踪了解康复成效，通过查阅台账、核对出勤记录，严格规范日常的参训管理，确保康复训练质量不打折扣。为持续做实做细残疾人关爱帮扶工作，切实保障集中托养残疾人生活质量，弘扬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近日五河县残联组织工作人员前往长寿宫康养中心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在院残疾人送上了衣服、床单等实用生活物资，切实解决了日常生活所需。以上您收听的是《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0: 慢慢欣赏。

词韵很美的一首歌，《似是故人来》，梅艳芳的演唱，声线特别的醇厚低回。她的演唱呢，也是体现了老香港式的克制和深情，欲言又止，点到即止，藏着江湖气，还有书卷气，一首非常有风骨的歌曲。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刚刚这首《似是故人来》的曲作者罗大佑的一首《你的样子》。

这是周润发所主演的电影《阿郎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歌，罗大佑创作和演唱的《你的样子》。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跨越38年的经典，关键的就在于它将个人情感升华为人类共通体验的艺术高度。罗大佑呢，也用音乐构建了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听歌的人在旋律当中重拾那些被遗忘的感动。歌曲中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不仅描绘了记忆当中的那个形象，更象征着人类在时间洪流当中对于自我本质的追寻。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阿妹，重新演唱罗大佑的《恋曲199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乐坛有很多的歌手可以用一首歌红一辈子，但是也很难过，大家只记得他的歌，记不住他是谁，那也算是歌手的一种职业悲哀吧。刚刚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心平的一首1993年的歌《别问我是谁》。可能有很多年轻人要问了，这个王心平是谁呢？就像歌名一样，别问我是谁，很多人是在12年的一部电影《春娇与志明》当中，就是余文乐和杨千嬅所主演的那部电影当中知道这首歌的。因为余文乐在里面扮演了志明，为了挽回杨千嬅扮演的春娇的心，他自己反串换上了女装，模仿王心平对另一半唱这首歌，所以才发现哦，原来是一首经典呢。而且一份故作轻松的深情就在这首缠绵的老歌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了。有的时候想想看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听老歌呢？那除了年代的滤镜，还因为这些老歌打开了回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辛晓琪的一首《味道》。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味道》，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刚刚这首《味道》的曲作者黄国伦，我们听一听他当年写给王菲的这首《我愿意》，我们听他自己的演唱。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苏慧伦的一首《真面目》，这是他2020年所发行的歌曲，快50岁的时候他发的一张专辑《面面》当中所收录的歌。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你竟然会发现他和30年前的嗓音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是清冽如水，水的音色，咬字也很清澈干净。这大概就是苏慧伦的功夫吧，唱歌轻盈干净又利落。这歌唱的是一种勇敢，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偶像包袱，对于很多歌手、演员、偶像来说，不太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的真面目。所以歌唱，如果有一天我把真面目袒露给你看，我也不介意，我心中你那个偶像的滤镜破碎了，因为是真实的，我也希望你能够接受滤镜下的真实的我的样子，还是很诚恳的一首歌。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听苏慧伦在早期出道的时候和成龙共同演绎的一首对唱经典，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对于黄磊的荧幕形象，其实我还停留在他早期的一些文艺片当中。虽然大家都说现在的黄磊呢有了中年的油腻感，但是留在记忆里的都是美好的。比方说他和刘若英演的《似水年华》，还有和周迅演的《徐志摩》《林徽因》等等。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依旧是一片海，是我们身边的海，男人海洋。男人的胸怀应该像大海一样宽广，我们要听一听来自于周传雄的创作和演唱《男人海洋》。稍后还有一首刘明湘重新演唱娃娃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穿搭博主盯上中古包。某产业园的一处停车场里，三个年轻女孩撕扯成一团。突然，凄厉的尖叫声响起，一个女孩倒在了血泊里。倒在地上的女孩叫李萍，呆若木鸡的两个女孩分别是乔伊和苏梅，她们仨曾经是最好的闺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穿搭博主盯上中古包。2021年夏天，乔伊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一家知名翻译公司任日语翻译。他有些落寞，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出国继续深造，可惜他家里条件一般，只能计划先存几年钱再出国。2022年春，公司来了一位新同事苏梅。苏梅是本地人，初中毕业后就到日本留学。她打扮得精致洋气，每天轮换背着不同款式的名牌

0: 包包，而且业务能力很强。很快，苏梅就成了公司的红人儿。一直想去日本留学的乔伊对苏梅的经历很感兴趣，他开始频繁向苏梅示好。令他意外的是，苏梅完全没有富家女的高傲，性格开朗又平易近人。乔伊请他喝一杯瑞幸，隔几天他必然还一杯星巴克，这让乔伊很开心，更喜欢和苏梅交往。没多久，两人就成了一对下午茶闺蜜。2022年国庆假期，乔伊被家人安排相亲，苏梅主动请缨，帮乔伊选衣化妆，还主动将自己的一只迪奥包借给他搭配。果然，相亲宴上，男方对乔伊的印象很好。虽然最后因为不合适没有继续下去，但仅有的几次约会中，对方送他的礼物都很郑重，小到一个发卡也是施华洛世奇。乔伊暗想，一定是那只迪奥起的作用，女人对自己出手够狠，男人才不敢怠慢。为了表达感谢，乔伊请苏梅吃了顿日料大餐。席间，在苏梅大快朵颐时，乔伊鼓足勇气问出了心中疑惑：“
1: 梅梅，你是不是个富二代啊？”
0: 苏梅一口寿司吞下去，差点被噎着，赶紧澄清：“
1: 哪有的事儿，爸妈虽然有点小生意，但远不是什么有钱人。”
0: 就着这个话题，乔伊直说了：“
1: 那按照咱们的收入，你怎么就能实现名包自由呢？我感觉自己一年买了一两个都要吃土了。”
0: 苏梅笑了，大方告诉他，自己背的包基本都是在日本时买的中古包，也就是二手包。乔伊眼睛瞪得老大，居然背别人用过的旧包。在苏梅的科普下，乔伊才知道，原来中古包文化在日本非常流行，就算是家境殷实的贵妇也会买成色不错的中古包。
1: 反正都是真包，九成新和全新有什么区别呢？价格便宜很多，你自己不说，谁知道你背的是二手包？
0: 苏梅讲的头头是道，乔伊点头赞同。基于此，他心里的一个点子悄悄被点亮。乔伊有个发小叫李萍，漂亮泼辣，爱打扮。半年前，他们共同创业，开了个号做穿搭博主，李萍出镜，乔伊运营。开始时出了几个爆款，涨了10多万粉。但很快就遇到了瓶颈，粉丝量一直上不去，日活量也出现了下滑。他俩没少折腾，哪种风格热门就拍哪种，但一次风口都没有追上。听了苏梅的中古包概念，乔伊脑中突然来电：很多年轻人追捧日韩潮流，中古包在日本风生水起，拿到国内来，说不定能掀起一波水花，搞不好就是下一个风口呢。乔伊当天就兴冲冲和李萍分享了这个新思路，李萍动心了，他们恶补了一下中古包知识，越觉得此路可行。中古包博主相对普通穿搭博主而言，赛道没那么拥挤，能先涨一波粉，粉丝量上来后还可以带货。毕竟没有接触过中古包，两人没头绪，也怕翻车，于是乔伊将苏梅介绍给了李萍。过程中，他完好地隐瞒了自己参与投资的事实。2023年6月，李萍开始转型为中古包博主，他俩筹了笔钱，很顺利地收了一批包，又花钱做了几次推广。果然，日日名包加身的李萍很快激起了粉丝的热情，粉丝数量蹭蹭上涨。闺蜜两人高兴得不得了，感觉风口真的来了，发财指日可待。几个月后，李萍和乔伊感觉预热的差不多了，粉丝已经被大面积种草，是时候收割了。2023年国庆节前夕，他们精心策划了首场销售。始料未及的是，粉丝们完全不买账。当天，除了乔伊自己刷的几单外，粉丝们仅仅跟单了几个箱包配饰，正单几乎没开张。李萍有点慌了，立即和乔伊复盘，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可他们盘点了半天，怎么都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1: 从话题引导到价格定位，堪称无懈可击。

于是两人互相打气，万事俱备，只欠运气。然而接连两三个月，他们仍然生意惨淡，任李萍怎么吆喝，粉丝们就是干看不买，一而再，再而衰，两人的信心大大受挫。这么多货，找谁接盘去呀？两人相视对望，齐齐想到了苏梅。2024年春节前，李萍和乔伊主动将苏梅请到了库房。要是没有你介绍，我可想不到这么好的发财路。今天全场包包随你选，姐妹给你打对折。李萍完美掩饰了生意惨淡的落魄，热情招待。苏梅也很高兴，表示能为闺蜜打开眼界，自己很有成就感。当天，苏梅为了给李萍捧场，一口气买了4只包。苏梅走后，两人长舒一口气，总算有了点回血。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他们生意的颓势。前期的推广运营加上进货，李萍和乔伊先后花了50万，不能就这么打了水漂。他们俩又将希望寄在了苏梅身上。乔伊有点为难，我和他天天相见，一直让他买单，会不会露馅啊？李萍不这么认为。你别忘了，要是没他，咱们也不懂什么中古概念，这条路不是他给指的吗？作为策划人，他也是有责任的，不让他出血，让谁出血？然而当他们再一次把苏梅请来选购时，苏梅却没有下单了。她直言道，你这里的款式大部分是基础款，上次我都买过了，其他的时尚款都有点久了，跟不上风尚。苏梅上官网找了几款自己看上的新款包，这几个我种草好久了，但是专柜太贵了，要不你看看能不能收到价格合适的中古。之后乔伊和李萍卯足了劲儿，到处搜罗苏梅看上的包，然而那几款包连买过的人都找不到，更别说有人来卖了。李萍气不打一处来，他要的款式这么新，人家正主买完还没稀罕够呢，谁会卖呀？根本就是不想买，纯心折腾咱们。乔伊没言语，心里也默认了这种可能。不行，咱们不能让他给耍了，这单必须做成。李萍愤愤地说。于是他联系了朋友圈里卖假包的微商，定了苏梅要的款式。两人瞬间心花怒放，当天就约了苏梅收货。苏梅拿到几乎全新的中古包，简直爱不释手，大呼不敢相信。为了证明自己所言无虚，他还把伪造的转账记录亮给苏梅看。对此深信不疑的苏梅见李萍一分钱都没加，反而不好意思，发了888块的红包给李萍，表示感谢。从那以后，乔伊和李萍牢牢握住了苏梅这位最大的金主，他们再也没有费心去收过二手包，全部用广州的高仿货以假乱真卖给了这位闺蜜，每个包占着好几倍的差价。而被蒙在鼓里的苏梅一直以为闺蜜没赚到钱，总是请客吃饭，使劲找补。乔伊猜想，也许是苏梅回国还短，交往有限，她非常珍视和李萍以及自己的闺蜜情。可在债务面前，她还是选择了一路杀熟。某产业园的一处停车场里，三个年轻女孩撕扯成一团。突然，凄厉的尖叫声响起，一个女孩倒在了血泊里。倒在地上的女孩叫李萍，呆若木鸡的两个女孩分别是乔伊和苏梅。她们仨曾经是最好的闺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穿搭博主盯上中古包。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纸永远包不住火。2025年夏天，公司接了日本一个同声传译的业务，口译最好的苏梅被派去日本出差了。回来后，乔伊明显感到苏梅不爱搭理自己了，甚至什么礼物也没给她带。乔伊心里咯噔了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立即告诉李平，近期先不要勾搭苏梅买包。结果半个月以后，李平收到了苏梅发过去的一连串鉴定报告。乔伊一拍脑门，知道真相败露了，他赶紧请了年假，避开正怒火中烧的苏梅。因为信任你，我从来没有去鉴定过你卖给我的包，我还曾想，如果就一只是假的，也许是你收包打了眼，被人骗了。可现在每个都是假的，你怎么解释？微信里，透过苏梅声嘶力竭的声讨声，乔伊知道，想必他的心肺都要气炸了。李平直接关机躲了。当天晚上，乔伊也收到了苏梅的控诉。你怎么几天没来上班？你给我介绍的李平是什么人？居然拿假货坑自己闺蜜。苏梅要求乔伊给李平过个话，必须全额退款。乔伊选择了一推三六五，表示自己虽然介绍他们认识，但交易是他们自己做的。而后苏梅发出的消息，乔伊再也没回过。几天后，乔伊的年假用完，不得不回公司上班，却不想苏梅几次堵在他的工位里，想要说上几句，乔伊一口咬定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至此，无处发泄的苏梅终于火了。然而几天后，苏梅就在李平账号下陆续晒出了交易记录，还有鉴定报告，一并向平台举报了李平以假乱真的行为。乔伊急了，便换着小号和苏梅展开口水战。可苏梅像狗皮膏药一样锲而不舍地跟帖和举报，最终粉丝围攻了李平的评论区，李平名声一片狼藉，账号也被平台永久禁封。这回乔伊和李平坐不住了，他们也不躲了，准备找苏梅开撕，让他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深秋的一个傍晚，乔伊和李平一起将苏梅堵在了公司楼下，苏梅不搭理他们，径直往停车场走。李平火了，一把薅住他的衣服说，闹着玩抠眼珠子是吧？不给人活路，你立马找平台澄清，把我的账号补回来，不然咱俩谁也别想好。苏梅直言，你坑了我十多万还想一逃了之，找面镜子照照，看看自己有多恬不知耻。李平气急败坏起来，撕扯间，乔伊和李平两人之力完全占了上风，苏梅很快挂了彩，甩掉被抓破的外套就往停车场跑，结果李平追上去抓破了他的脸。苏梅咬牙切齿道，出卖假闺蜜情还卖假包都可耻，没送你们进警察局已经是我仁慈，别逼我报警。说完他冲到车旁，拉开车门上了车。乔伊怕他真报警，迅速拽住了他的衣袖，阻止他关车门。李平则疯狂砸车窗。苏梅彻底被激怒了，他不想再搭理这俩疯子，一脚油门冲了出去。乔伊被拽摔倒在地，李平伸手去拉乔伊，结果苏梅车速太快，他一个没站稳，直接滚到了车底。乔伊和苏梅吓呆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叫救护车。当天晚上，李平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接到报案后，苏梅和乔伊被当地公安分局民警带走，目前在取保候审中。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创业热潮喷涌的当下，很多创业者把找风口挂在嘴边，可又有多少人真正找准了风口？找到风口行业的前提是能看懂未来十年，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未来，才能提前布局，快人一步。盲目追风恰恰是创业之大忌。就像这起案件当中的这对闺蜜，本可以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可她们盲目找风口，浮躁之心溢于言表，果然遭遇出道即低谷，被错了个彻底。而在陷入危机时，他们不是首先自省总结经验教训，相反是又起了歪心，结果花样年华的三个姑娘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无一人全身而退，令人唏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马军讲话，维修方王波、杨森出席。蚌埠经开区马克维尔年产18套全自动化玻璃器皿节能生产线项目产销两旺。安徽建工水利无人机智能管控平台研发取得新突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7月30号下午，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通报上半年重点工作情况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市领导王波、杨森、李波、张小静、熊岩松、汪安定、张云、福连峰、金盛庆等出席。马军指出，要牢记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挑战和短板，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不动。

0: 动摇，不折腾，不懈怠，按照既定的方向、路径、措施，坚持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以一颗汗珠刷掰八瓣的精神接续奋斗，抓紧每一天，奋力往前赶。马军强调，要牢记业绩就是尊严，树立正确导向，上下同心协力，全市坚持一盘棋，上级帮下级，拧成一股绳，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和底气，真抓实干，啃硬骨头，以实际论英雄，合力加快蚌埠振兴。要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总要求，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底线和稳定。要牢记入党誓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锤炼过硬作风，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韦秀芳强调，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时间清单，抓紧抓实项目工作，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运行向上向好态势，以更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全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践行见效。来听下一条，蚌埠经开区重点项目马克维尔年产18套全自动化玻璃器皿节能生产线项目，自今年4月份投产以来，产品供不应求，为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作为经开区重点工程项目，这个项目由蚌埠马克维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协议总投资 1.6 亿元，占地面积20亩，专注于自动化玻璃器皿节能成套生产线的研发与制造。项目建设期间，经开区精准落实筑起服务，全方位保障要素供给，优化审批服务，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实现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产。蚌埠马克维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峰：
2: 经开区呢，地理位置好，然后进来了接触了以后呢，各个部门的服务也相当好。
1: 据了解，马克维尔自动研发的成套生产线能够大幅降低玻璃器皿生产能耗，有效提升生产标准化、智能化水平，产品贴合市场主流需求，核心竞争优势显著。目前企业正稳步释放产能，紧盯市场订单，保质保量推进生产运营。蚌埠马克维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峰：
2: 生产销售情况还比较良好，目前已接订单的销售额是5000万元左右，订单是排到了2027年的4月份，明年的产值争取在今年的基础上翻番吧。
1: 这个项目的落地投产，进一步完善了蚌埠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体系，推动区域制造业加速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持续为经开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记者刘磊报道。
0: 近日，安徽建工水利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无人机智能管控平台取得阶段性成果，平台核心操控功能已经基本完成，并完成了建筑领域四类高频隐患识别的 AR 数据训练，这标志着校企双方在建筑安全智能化领域的技术协同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施工现场安全监管注入了数字化动能。
1: 在安徽建工水利无人机飞巡中心，工程师们正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的团队通过线上会议讨论 AI 智能隐患识别功能的下一步拓展方案。此前企业使用的无人机管控平台主要基于大疆通用平台，虽然性能稳定，但难以精准适配建筑施工现场复杂多变的作业环境。为此，安徽建工水利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启动自研 AI 平台项目，让 AI 真正懂建筑、懂现场。目前平台已搭载未戴安全帽、未穿反光衣、未挂安全绳、洞口未防护四类隐患识别算法，并在四个无人机场启动试运行，识别准确率满足实战要求。安徽建工水利高新数质建造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王迅：
3: 从运行效果看， 以是

0: 现实时智能预警，大幅降低人力投入，提升安全巡查效率。
1: 依托校企协同优势，该系统以安徽建工水利自主研发的鲸云 3.0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为中枢，由无人机实时采集并上传现场影像，后台 AI 算法自动分析，精准识别施工质量与安全风险隐患，实现施工现场全景可视化管理与智能巡检，实现了从能用到好用的升级。目前安徽建工水利已在全国布置 AI 无人机飞巡机场18个，覆盖水利、交通、市政、防建等领域。安徽建工水利高新数质建造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王迅：
0: 计划到年底在全部机场上线运行，实现施工现场智能隐患排查，助力施工安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1: 记者马笑、通讯员夏科报道。
2: 原声带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携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走进怀远县白乳泉街道圣泉社区，共同开展电力惠民进社区安全用电招办朝夕的进社区活动。本次活动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倾听群众心声，解答用电疑惑，为民排忧解难，将便捷高效暖心的优质电力服务真正的送到用户的家门口。
3: 活动现场，国网怀远县供电公司的上线嘉宾详细介绍了供电公司在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降低停电风险、保障用电安全稳定方面采取的关键措施，认真细致地教居民们如何办理交电费、办充电桩、改风谷电等业务。居民家里有线路跳闸、没电、电器漏电的情况，可以找维修师傅当场给予解决。活动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居民在欢声笑语中将各种用电常识入脑入心。社区居民顾翠翠：
4: 8点到10点用电会比较贵，10点到早上8点的话，这几个小时就是说用电会比较便宜。像我们充电呀，充好电就立马对吧，电源线给拔掉，不用的快干就给它直接断电。
3: 社区居民倪佳义：
5: 现在这个供电服务很方便，足不出户就能把电费在手机小程序 APP 上交了，有哪些地方出问题的话，打一个电话，那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就会直接上门给我们解决。
3: 据了解，今年以来，国网怀远县供电公司共完成树障隐患治理3200处，绝缘裸露治理1500多处，鸟害治理2700多处。今年上半年，因三类重点隐患引起的故障同比压降 43.56%， 故障停电同比降低 47.15%。通过配网工程项目治理台区重过载、低电压改造85台，改造老旧环网柜15台，改造开闭锁11座，全量开展辖区169条架空线路无人机精益化巡检。国网怀远县供电公司营业部主任马瑞：
6: 通过开展本次的正风航风热线进社区活动，拉近了我们供电公司与社区的距离，也拉近了我们与居民的距离。居民能够现场感受到我们供电公司的相关的政策、电费的一些优惠活动，包括安全用电知识。
3: 记者吴晓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2: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保障住房工作的发展脉络、提质成效和最新的进展，并且就市民咨询的能否申请保障性住房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3: 市住建局副局长郑维娜介绍，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美好生活目标，全面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不断提升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水平。2021年至2025年，我市住房保障工作综合绩效考评连续5年位居全省前3位。
7: 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68万套，建成公租房4.35万套。我们实现了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应保尽保，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基本问题得到了解决，形成了这个公租房的兜底保障、保租房的促安居和人才政策的强支撑的多层次的这个住房保障体系。
3: 节目中，市民刘女士咨询：
8: 我家孩子9月份要在北师大上那个新高一，我现在不想住校，听说那边有一个大禹家园有保障性住房，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
3: 市住建局副局长郑维娜回复，
7: 申请公租房的话，需要的条件呢是在本市无房，收入呢没有达到中等偏下以下的家庭的这个标准。如果要是不符合的话呢，他就不能申请这个公租房。在这个小区的公租房呢，在实现应保尽保的前提下呢，每年会拿出少量的房源进行市场化的配租，但是呢不能享受我们的优惠租金。
3: 记者吴晓兰、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2: 好，直播蹦蹦稍后您将收听到，我是将启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与会区暑期公益托管课堂点亮孩子的多彩假期。8月8号蹦蹦藤湖机场正式开通海口至蹦蹦直飞航线，今天起8条公交线路部分停靠站有所调整。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按照省人社厅统一部署，市人社局将全面启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报发放工作，通过精准落实惠民惠企政策，为企业纾困减负，稳定全市就业基本盘。来听报道。
3: 本次稳岗返还面向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裁员率符合规定标准的参保企业，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社保缴纳、生活补助、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岗相关支出，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4: 对大型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交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对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60%返还。
3: 2025年，市人社局为8980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4483万元，稳定就业岗位近19万个。今年，市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经办服务，推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依托大数据比对筛查符合条件企业，简化申报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实现企业无需跑腿，资金直达账户，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4: 今年我们将按照省人社厅工作要求，认真落实好惠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继续做好稳岗返还资金的发放，支持我市企业更好的发展，为优化营商环境做出人社贡献。
3: 记者刘磊报道。
2: 暑期来临，孩子无人看管成为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与会区长青乡多措并举，解决了家长看护顾虑，护航孩子快乐充实过暑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与会区长青乡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联合蚌埠。

0: 工商学院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将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假期。蚌埠工商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刘子彤：
1: 我现在教的是数学思维课，之前也辅导大家写一些暑假作业，我们有专业的书法老师，还会教一些美术，主要是丰富大家的一些课余活动。
0: 小学生赵思月：
2: 在这里可以画画，还可以学习，比自己在家里好玩多了。
0: 除了日常课业和艺术辅导，托管班还注重安全教育与思想引领，后续将推出红色故事宣讲、心理健康疏导及防溺水等系列课程，在为孩子们充电的同时，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学生家长冯乐乐：
3: 来这里可以那个结交一点朋友，然后老师还可以帮忙辅导作业，家长也放心，而且还是免费的，感觉特别好。
0: 记者尤小娜、洪吉庆报道。
4: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上半年，我市新增高端绿色产业食品双招双引项目90个，同比增长5.88%，其中签约项目30个，协议投资51.03亿元，开工投产项目60个，协议投资77.03亿元。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合唱节近日在北京落幕，蚌埠市英协蓝星女声合唱团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饱满的艺术风采与默契的团队配合脱颖而出，经过中外评委严格评定，获评一级团队金奖，位列乐龄童声组第一名，也是我省首次在这一组别摘得金奖。
5: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今日提醒，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日提醒。2026年暑运大幕拉开，民航市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有效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新海航北部湾航空精准发力，计划于8月8号正式开通海口至蚌埠直飞航线。这条航线的开通不仅搭建起了一座连接海南自贸港与皖北地区的空中桥梁，更为两地旅客提供了及休假度假、休闲度假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全新便捷选择，也成为了目前皖北地区少有的直连海南的定期客运航线之一。据了解，这条航线采用的是空客 A320 机型直飞，航班号 GX8897-8898， 每周二、四、六往返一班，去程6:55从海口美兰机场起飞，9:45抵达蚌埠。

0: 藤湖机场，回程10:30从蚌埠藤湖机场起飞，13:35抵达海口美兰机场，单程用时约3个小时。开航期间，北部湾航空推出单程最低620元的惠民票价，为家庭出游、学生旅行以及商务往返提供了更具有性价比的选择。目前，这条航线机票已经在北部湾航空官网、海南航空 APP 以及小程序和主流售票平台上线，旅客可以通过95370官方热线咨询具体行程，包括产品的服务细则。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公交方面的提醒，因为停靠站离路口较近，受车流量增长以及路口改造升级的影响，公交车辆停靠之后左转弯变道困难，容易造成交通拥堵，且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规范路口通行秩序，从今天也就是8月1号开始，我市对以下公交线路停靠站进行优化调整。71路、137路取消停靠万方水晶城站，102路取消停靠会展中心站，同步调整至华夏上都站停靠，118路取消停靠22中站，112路取消停靠职教园区南站，123路取消停靠沁雅花园北站，125路取消停靠中国银行东站，180路取消停靠涂山路上蚌埠田家炳中学站，同时在大庆路上增设蚌埠田家炳中学站。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5度到36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预计明天8月2号白天晴天转多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79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0: 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浴血荣光，一代代官兵肩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使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在各自站位随时做好准备。
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0: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如今官兵们在高强度实兵演练中不断锤炼胜战硬功，
4: 作为一线指挥员，所有战术筹划都必须立足真正战场态势，满足实战标准要求。
0: 换装新装备以来，红一连主动担负起旅队换装试训任务，探索出3类10余种战法训法。
5: 在掌握和熟悉新装备的同时，我们也要在训练过程中改进训法、战法。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面临阵痛期，存在很多困难挫折，但这是我们转型路上必须攻克的难关。
0: 从秋收起义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联合作战的体系练兵场，这支红军连队已完成从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先后换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官兵们日夜攻坚，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被空军评为新机换装先进单位。
6: 直面挑战，直抵纵深，直达战场，部队运得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加速实现任务型向打战型、运输型向投送型转变。
7: 我先去。
0: 八一建军节前夕，战斗在远海大洋的南昌舰官兵

0: 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大驱首舰海军南昌舰，六年深蓝历任，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圆满完成21项重大任务。官兵们在各自站位发光发热，淬火成钢，
1: 以青春之名接续奋斗，以铁血担当守护海疆，英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刻进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逐梦强军向战而行的不竭动力。
0: 西北戈壁，东风浩荡，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紧张进行，数枚新型导弹快速起束，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2: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0: 2015年底，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之后第四个战略军种。由兵成军十年来，部队完成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外交部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将予以坚决应对。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昨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中国外交部回应称，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黑龙江、山西、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一度道路积水、电力中断，各地多部门联动及时处置险情。
0: 7月30号到31号，黑龙江、哈尔滨、伊春、牡丹江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昨天上午，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牡丹江市、宁安市马河乡，短时强降雨汇聚形成山洪，导致途家铁路宁安段多处铁路路基冲空，个别桥梁受损，抢险人员一度无法进入现场。昨天早晨，水害区段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抢险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场，对受损线路、路基等设施展开抢修，目前抢修仍在持续。

0: 昨天开始，山西吕梁、离石区出现降雨，多个区域短时间内出现积水内涝、淤泥堆积、道路受阻。雨势稍缓后，当地消防应急工作人员携带多台大型机械、消防水带等装备，分工分区域开展清淤作业。
1: 那我现在呢是在吕梁市离石区的滨河北东路，现在时间呢是8月1日的凌晨1:06。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依然是有不少的这些清淤的车辆以及铲车和工作人员，尽快的将这条路的淤泥清理干净。
0: 从7月29号晚上开始，甘肃陇南市普降大到暴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陇南市玉河镇，这里也是陇南市本轮强降雨天气降雨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雨水呢汇入到我身旁的这条五马河当中，水位依然是处于相对高的位置，河水呢也是相对比较浑浊的。31号早上，五马河的水位要比现在更加的高，地面上有一些枯枝落叶，这也是河水流经这里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0: 昨天，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绵阳主城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道路出现短时积水，车辆通行一度受到影响。广元市也出现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剑门关景区发布公告，采取临时避援措施。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由于持续强降雨，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昨天傍晚，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针对上述地区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
4: 另外，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国气象局还与自然资源部针对上述地区发布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
3: 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将会持续，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西南地区重庆高温已经追平了当地7月高温日数记录，后天才有望告别高温。而在东北地区，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少见的暑热，昨天长春、沈阳的夜间气温也纷纷打破了当地7月的最高记录。
4: 那今明两天呢，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范围相对分散，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新疆、辽宁、黄淮到江南等地。
3: 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中国海关也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 AEO 互认伙伴。
4: AEO 认证是一种海关信用管理机制，获得认证的企业可在国内及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多项通关便利。截至目前，中国已经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的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
3: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00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到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正在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将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幽灵外卖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造假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中国三大运营商昨晚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业务。公告表示，近期有网络不法商家发布虚假售卡信息，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昨天，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至此，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有了直连轨道，两地间的通行时长压缩至90分钟左右。同时，线路串联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持续加速大湾区互联互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国际方面，7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相关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

0: 伊朗方面则有消息表示，已制定一套全面的反击方案，随时可以启动。
1: 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一名前美军官员说，打击能源设施的核心目的是削弱伊朗军方的后勤保障能力。另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本周早些时候与特朗普会晤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其提交了三套作战方案，其中一套方案建议重点打击伊朗的陆上物资补给通道。此外，美国高层在7月31号还讨论了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方案，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对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下达最终指令前，国防部不会披露任何行动目标。也有一名以色列官员称，美方没有要求以色列展开任何针对伊朗的协同行动。
2: 俄乌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1点多开始，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轮密集爆炸声。
0: 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基辅市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
2: 7月30号，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政府7月31号表示，已经有至少57人在偷渡途中死亡。
0: 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大量非法移民长期由此进入欧洲。西班牙政府称，正与摩洛哥密切合作，一方面阻止大规模越境，另一方面加快遣返。
2: 因大量移民近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飞地休达，7月31号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8月1号起，意大利将对西班牙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管控措施，在各港口和机场启动边境检查。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2: 直播继续。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8月1号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3: 伊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中北美洲

0: 欧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认为，国际足联决策流程不透明，这一提案未与其他足球管理部门进行协商，属于暗箱操作。欧足联还表示，世界杯绝不能被视作一种投资产品，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世界杯绝不能被出售。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乙足简讯。
2: 当地时间7月31号，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座军事基地的跑道附近坠毁，美军称此次坠机是意外事故，战机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获救。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正持续稳步加强，预计将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当地时间7月31号，法国瓦尔省森林火灾受大风影响再次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000公顷，当地有约2500人被疏散。瓦尔省森林火灾7月21号发生，当地曾于28号宣布火势得到控制。受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以及莱茵河、莫兹河等多条河流和湖泊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致多国农业灌溉、航运和旅游业受影响。其中，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还出现核电站因缺少冷却水被迫关停反应堆等情况。当地时间7月31号，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受近期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八月期间全国进入警戒状态。罗马尼亚国内燃气燃煤发电厂将以最大产能运行，同时从有过剩产能国家进口电力，以缓解当前局面。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四川重庆。

0: 25到34度，乐山23到27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8到26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2到30度，邯郸26到34度，鹤壁25到32度，安庆26到35度，襄阳26到33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4度，渤海阴转小雨，西南风4级左右，北部湾小雨转中雨，风力4到5级，南海西北部中雨，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吗？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手抓，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啊，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纯剑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十分白，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

0: 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1: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一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2: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
1: 这反差感很强呀。
2: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1: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2: 好，我们开始
1: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戏曲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是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舞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嗯，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的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承肩立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0: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1: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0: 哎，中间不许拿，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1: 对，
0: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它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1: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0: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喜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这里是金曲留声，让经典的旋律为你留住时光。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于成龙来找全真，跟他学字儿、学知识。结果全真发高烧，没上学。歪打正着，遇上了二鼻涕赵振山。这孩子天生就坏，要说他胎里坏一包能也不为过。有那孩子从小就坏，哎，咱们前文书说了，从小看大。这赵振山拿着这于成龙开玩笑，说交给他签字本，这是正文，没说嘛，二鼻涕是个坏种。他交给于成龙什么呢？说天蓝地黄，宇宙荒凉，日月盈亏，不由爹娘。哎，他还挺会编。于成龙没学过，自然不知道，所以他怎么教他就怎么学。他念一句，于成龙背诵一句，这声音还挺高。他是满头大汗，背着二鼻涕，一来歪斜往前走着，还得背着。正在这时候，被一个人听见了。谁呀？学堂的老师蒋老夫子。这老头今年75了，身体倍儿棒，老伴儿不在了，为了生活怎么办呢？就在这儿设立个学堂，本村的学生纷纷报名来学习，靠着束修钱维持生活。但是蒋老夫子很耿直，这老头啊，不但又倔，心地又善良。老头闲着没事儿，正在外头遛弯呢，锻炼身体的功夫，一看前头怎么回事儿，有个孩子不认识，背着那主他认识，这不赵振山吗？妈，这孩子最没出息，20多个孩子数他没出息，偏偏鸡吵鹅斗，不认真学习，老师从心里往外就烦他，一看他欺负人，摘耳朵一听，哪儿哪儿胡说八道，误导人家孩子，这小子太缺德了。蒋老父子忍无可忍，大吼了一声，赵振山，你干什么呢？赵振山正得意呢，没想在这儿遇上老师了。那日的学生真怕老师啊，老师一瞪眼，腿肚子都转筋呢。赵振山吓得一抖了膀子，赶紧从于成龙身上下来了，转身想跑。蒋老父子三步并成两步过去，一把把他逮住了，不容分说，乒啪就俩耳光，想这货就得揍。哎呀，把他打的顿时就跪下了。哎，先生我错了，先生我错了。
3: 你错在哪儿了？我拿他开心，真不是个东西呀，还叫人背着你，今天我得好好责罚责罚你。蒋老父子举手还要打，于成龙过来给拦住了，一躬扫地，老人家且慢，老人家且慢，这个事儿不完全怪他，我是自愿的。嗯，老头听着奇怪呀，你叫什么名啊？你家

0: 在哪儿住？先生，您不认识我，我认识您。我姓于，叫于成龙，我们家是卖豆腐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家穷，念不起书，我天天呢等着全真，全真怎么学的就怎么教给我。今儿个我照样找全真，结果没找着，就遇上赵振山了。赵振山愿意教给我，我愿意背他，走五步学个字儿，走十步教我个句子，这是任打任罚，我们俩两厢情愿。先生，您别责打他了，您责打他，我于心不忍。哎呦，蒋老父子上下打量小小的于成龙啊，心说这孩子年岁不大，真有容人之量啊。为了学习，为了识文断字，宁愿受辱。古往今来实属罕见，看来孺子可教也。老天爷不公道啊，老头心里就想，有很多孩子家里比较有钱，送他们来读书，偏偏这些有钱的孩子不认真学习，拿这学堂就当了刑场了，借故逃学。哎，不是这么的了，就那么的了。老头十分生气，哎，偏偏这穷人的孩子想要读书读不起，却是这么认真，这不是不公平吗？哎呀，老头对于成龙颇有好感，就听了他的话了，用手指着赵振山，我告诉你，下不为例，你要再欺负人，我剥了你的皮。谢先生，谢先生。二鼻涕赵振山一溜烟跑了。老头拍了拍于成龙的头，孩子，方才你说你们家穷，你读不起书是吗？
1: 是。
0: 可惜呀，哎，这样吧，既然你这样用功，这么爱学习，你别束修钱就免了，回去跟你爹娘打个招呼，准备笔纸书包，明天到学堂前来读书，你属于免费，你可愿意？
1: 先生，那我太高兴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
0: 就在这山坡，哎，于成龙跪下给师父磕头，算拜师之礼，然后高高兴兴又蹦又跳一溜烟回了家了。到家里找着爹和娘，把这事儿说了。还是那句话，娘虽然不是亲的，是继母，但是比亲娘一点都不差。他把这个事儿一说，夫人非常高兴，哎呦，难为孩子你了，好心感动天和地，那我给你准备，明儿个你去读书。他爹看法不一样，这于世和一琢磨，先生一片好心，人家图什么？老头也够苦的，社管教学也维持生活，靠着束修钱解决衣食住，那么这也不交钱，那也不交钱，这不讨人家的便宜吗？所以他把脑袋晃了晃，成龙啊，咱不能去啊，这样对不起先生，这就等于找人家便宜，咱还得欠人家人情，算了吧。于成龙不敢说什么了，第二天见着先生，把他父亲的意思说了。蒋老夫子气得一跺脚，哎呀，于世和呀，于世和，你怎么这么迂腐啊？你也太老实的过分了。也罢，我找他去。他让于成龙引路，到了于世和的家里头。于世和一听先生主动登门了，夫妻两个人赶紧迎上去，躬身施礼，先生金身大驾，您了怎么来了？哎呀，你叫于世和呀？
1: 是。
0: 你是

成龙的父亲一点不假。哎呀，你呀你呀，你想的太左了啊！我听成龙跟我讲了，我看这孩子有出息，将来必然前途无量啊！这孩子不读书怎么能行呢？你别忘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正在学习的时候，你要把他耽搁了，你就是千古的罪人呐！哎，今天我主动登门，我非为旁的，我要为国家造就人才，将来为你们家造就一个榜眼探花状元郎，你不乐吗？这钱我肯定是不收的，这孩子我是收定了。你说先生这么一说，于世和还说什么呢？趴地上磕头啊，真是千恩万谢，涕泪横流。于是他点头答应了，先生坐了一会儿转身回去了。打这之后第二天开始，这于成龙天天背着书包上学，先生对他格外的恩待，天天给他吃小灶。怎么叫吃小灶啊？旁人都放学了，单独把他留下再教他一遍。有时候于成龙认真学习，哪个句儿没弄懂，哪个字不认识，天天在家里干完活，晚上举着个火把翻山越岭到学堂找老师求教。这个先生就是这样，对于学习好的学生自然是喜欢，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先生不怕累，也不怕问，越这样苦学的孩子先生越爱教。所以先生是真教，于成龙是真学，一把钥匙一把锁，配合的默契。咱就这么说吧，日久见真功啊，于成龙的学业是大有长进，远远的把其他的学生是抛在后面。单说这天，于成龙有个字儿不认识，有个句子没弄懂，晚上举着火把到老师家了。老头一看又来了，教给他这字怎么读怎么写当什么讲，然后把这个句子又从头至尾给他讲解了几遍，一直到于成龙认真的学完了弄懂了，这才告辞回家。老头一看太晚了，这么个小孩怕他有点闪失，送出门外又送了一箭之地，千叮咛万嘱咐，成龙啊，今儿晚上太黑了，走路千万留神呐，这深山之中有狼虫虎豹啊啊！往后尽量晚上别出来，我真担心你有个一差二错。先生您放心吧，不会有事的，这条道我闭眼也走不错，您请回吧。说个请回，一转身没走出几步就扑通摔个跟头，火把也摔灭了。老头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呀，成龙，你真叫我不放心，怎么样，摔倒了吧，怎么样，摔坏没？先生没事，火把灭了，回来点燃再走，不用，我闭眼也能摸到家里去，先生您请回吧。成龙站起身来就走，老头不放心在后头目送，虽然看不见，听着脚步声音，顺着这个方向认真地看着。哎，你说怪不怪？他突然发现于成龙左右肩膀有两盏灯，这个灯这个亮啊，就甭提了。老头离老远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回事？我眼离了。蒋老夫子赶紧把眼睛揉了揉，再认真看，果然有两盏灯。于成龙走出多远去，这灯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蒋老夫子心里纳闷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莫非此子是星宿下界？这一步是凡夫俗子啊，将来肯定必成大器呀。老头深埋在心底，牢牢就记住了。打这之后他就品，

有时候于成龙来了，老头非送他不可，越是天黑越要送他，就注意他肩头上有没有灯。一次两次三次数次，老头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心说，这是真的，肯定这孩子不是一般的人，必是星宿下凡呐、啊！我一定得卖卖力气好好教他，我收这么个好学生，我呀这一辈子也没白活。那位说，你说书怎么还带迷信呢？有那事儿吗？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也可能是一种迷信。比方说曾国藩一生下的时候，哎呀，曾国藩家里有条大蛇，他娘梦见一条蛇攀着大梁，摇头摆尾。生岳飞的时候，红光满室，有一只大鹏鸟从他们家屋前飞过，故此给岳飞起名叫岳鹏举，等等等，太多太多的了。我以为着这都是作者为了增加神秘的色彩给增加上的，很可能没有这种事儿。但是呢，这是一种传说，就知道今天你到余家沟你就到那地方去一了解情况，上了年纪的人还依然这么讲。您别认真，拿我说的就当传说咱们闲言少叙，就说蒋老夫子认上真了。还是那句话，先生真教，学生真学呀。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于成龙就到了十四五岁了。他随他爹十四五就成了大小伙子了，个头也不矮，身子骨挺结实，跟白面书生截然不同。除了跟老师学习之外，回到家里的头悬梁锥刺股，别人都睡了，他还在认真读书，不弄懂了他不睡。你想这样的孩子能没出息吗？到了十四五岁，什么社会人情啊，礼尚往来啊，等等等，他知道了很多很多。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一件事儿，也是他们本村的。出了什么事儿呢？这本村啊有个小伙子，姓张，叫张树生，娶个媳妇儿也姓刘，没说嘛，他这个村挺大挺大的，是杂姓，姓什么的都有。刘氏过的门来跟张树生夫唱妇随，两口子感情甚好。另外呢，也生了个男孩，男的认真的种地干活，刘氏呢认真操持家务。咱还要交代清楚，这个刘氏是他们本村里头一个大美人，长得漂亮，要讲人样子谁也比不了。所以人们背后都说张树生是个倔把头，这一句话能把人怼得南墙去，人是好人，太犟，外号叫犟眼子，命真不错。你看娶这媳妇儿如花似玉，真跟那美人图差不多少，人还贤惠，看来张树生祖上是有德行哦，人们羡慕不已。单说这天，这刘氏啊打点丈夫下了地了，在家依然操持家务。这两天由于忙啊，堆积了许多衣服没洗，心想抓空把衣服都洗了吧。那阵洗衣的条件是哪儿洗去？就得上河沟边去洗去。他端着木盆，拿了些该洗的衣物，端着到河边，蹲那儿开始洗。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呀，这天儿怎么那么热呀，太阳好像个大火球啊。刘氏在河边蹲着洗衣服时间不长，浑身上下是大汗淋漓呀、啊，热得喘不上气儿来，白嫩的胳膊和脖子都晒得有点发疼。看了看连个树都没有，无处躲是无处藏啊。

心说一咬牙就洗完就得了，在这滴答着汗把衣服洗完了，结果衣服身上穿的都湿透了，燥热难扛啊，怎么办呢？哎呀，这刘氏扬起身来往四外看看，离村挺远，大道上空无一人，周围一片寂静，心说这阵也没人，我出了一身臭汗，不如找个地儿洗个澡凉快凉快。哎，没人正好，但这个地儿不行，一般洗衣服的都上这儿来。他端着洗好了的衣服，这儿找那儿找，哎，在这庄稼地的尽头有个小水塘，这地方比较隐秘，水又不深，清澈见底，心说我就在这儿洗吧，把盆放下，迅速的把衣服脱了。这边这个水它由于浅呢，就得坐在里边洗，他就蹲下身了，洗着这个凉快劲儿就甭提了。该着出事儿，他正洗着，不说没人吗？还真来个人。这人姓马呀，外号人称叫三秃子，是个光棍汉，是村东的一个无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呀，跟些狐朋狗友，醒了不醉，醉了不醒，输打赢要，就是这么个家伙。为什么叫三秃子呢？因为他这个脑袋上一根毛也不长，是个电光秃，跟一万度那大灯泡差不多少，人长得猪嘴獠牙的，叫人看着都恶心。今儿个这马三秃子呢，跟几个狐朋狗友到村里边喝了点酒，喝多了，天也热，出了一身臭汗，他一个人往回里头走，打算回他那个破家。走着走着，哎，看着水了，心说话要不我洗个澡凉快凉快。哎，对，洗。他也得找个背人的地方，冤家路窄，怎么那么巧，他也到了这个小塘边了。哟，他冷不丁往下一看，有人在这洗澡呢，你要在心里头一翻个，他妈的嘞！大爷不洗，旁人不洗，大爷要洗澡，有人在这起哄，这不凑热闹吗？骂他几句，把他撵走了。要怎么说这个人不讲理，是个无赖呢？他刚然要骂，用眼睛仔细一看，顿时他傻在那儿了。他发现水塘里泡的不是男人，是个女人，满头乌云呢、啊，头发跟缎子一样在水上飘着，一看通身上下这个白劲儿就甭提了，该胖的地方胖，该瘦的地方瘦，这谁呀、啊？他长这么大也没见着过赤身裸体的女人，把这小子馋的口水流出来多长，他屏住呼吸，偷偷地趴到庄稼地，眼神不错的他盯着。哎呀，他打算好好看一看，把这热劲儿他也忘了。刘氏毫无察觉，这么洗那么洗，后来洗完了，上岸换衣服。这一穿衣服，把隐蔽之处全都暴露无遗，让这马三秃子看了个老满。这马三秃子一看，哦，这不是张树生的老婆吗？大美人，这他妈的来的，张树生这倔巴头真有福啊，娶了这么个漂亮媳妇儿，今儿个活该遇上我，我要找他的便宜。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张树生的老婆刘氏在村外那沼泽地里啊，找了滩水在那洗澡，没留神被马三秃子偷着看见了。咱说了，这马三秃子30多岁了，娶不上媳妇儿，还是个光棍，又是本村的无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东街溜达到西街就到处找便宜。他长这么大没见过赤身裸体的女人，特别刘氏长得又非常标致，把这小子馋坏了。哎呀，口水流出多长来，这小子心里头一翻个，脑袋一发热，就想做不法之事啊，要找刘氏的便宜。

到了现在急火攻心，他往前一窜，想扑刘氏。没提防脚底下有口老母猪，这猪也不谁家的，天太热了也跑这儿凉快来了。因此这马三秃的一脚正踩到猪尾巴上的，老母猪嗷这一声

0: 骂这头该死的猪。实在啊，他得感谢这口猪，要不是这猪给冲散了，他就犯了王法了。嫖戏妇女、强奸妇女，那什么罪名啊？所以说他应该感谢这头猪。单说这马三秃子把冷汗擦了擦，吐了两口唾沫，呸呸，真他妈丧气，梗梗脖子，他进了村了。这村口有两棵大树，没说天热吗？树底下有帮妇女乘凉，都是本村的，有纳些底儿的，有干零活的，一大帮又说又笑。一看马三秃子歪着个脖子来了，大部分妇女啊都跟他开玩笑，谁不认识他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其中有一个妇女就说：“三秃子，又上哪儿回来呀？”“
1: 东头。”“
0: 啊，怎么啦？撅着嘴，脑筋蹦起多高来？又喝酒了怎么的？谁气着你了？”
1: 三秃子没说话，拿块石头往那一坐，低着脑袋一语不发。
0: 还有个妇女逗他：“三秃子，是不是想媳妇儿了？”想得蔫头耷了脑的：“嗯，你叫一声好嫂子，我就给你提个媒，你看怎么样？”“
1: 那拉倒吧，别没话搭个话了，慢说管你叫嫂子，管你叫妈你也办不到。”一句话大伙哗全乐了。
0: 另一个妇女就说：“三秃子，他说的是真的，这样吧，你管我叫三声妈，给我磕仨头，我保证给你娶个媳妇儿，你说怎么样？”“
1: 我说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拿我胸开心呢？你们找那媳妇儿我根本就看不上。”“
0: 你说啥？”“哎呦呵，你还挑拣呢，你瞅瞅你那脑袋连根毛都没有，活像个赖皮狗。”一句话大伙又都乐了。
1: 三秃子有点急了，借着这个酒劲他站起来了：“我说你少说废话，我想找的那女人呢，比你们强的多的多，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身，大大的屁股，个头模样长相，哼，那都跟天仙差不多。”
0: 哎呀，妇女们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咋的了三秃子，还挺能说那一套一套的，你说那媳妇儿不是在画上看的啊？还是做了梦了？你说说她是谁？
1: 谁呀？哼，我告诉你吧，两个肥肥的大奶头，中间有颗红痣，那红痣就像我小手指肚大小，我要找我就找那样的。
0: 哟，有的妇女知道啊，因为在池塘洗澡看见过，那不是张树生他媳妇吗？我说小子，你说的有鼻子倒眼的那是谁呀？你跟他亲热过？
1: 哼，亲热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要问细情你问张树生他媳妇去。
0: 哎，这一说大伙可愣住了，妇女们心里纳闷啊，你说要没这回事儿，他怎么说的活灵活现的？果然张树生的媳妇儿两乳中间长颗红痣，显鼻子显眼的，没事洗澡那会儿大伙都为此说笑过，他怎么能知道？你说有这种事儿怎么可能呢？张树生媳妇儿稳重老实，是本村的大美人儿，哎，就拿本镇本县来说也拿得出手去，能看得上他吗？大伙儿又乐了。
1: 这三秃子不乐意理他们，不愣不愣脑袋回了家了。
0: 那大伙儿说笑了一阵儿，哎，也就回家了。
1: 但是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他们无意之中在这开玩笑，却被有心人听了去了。这有心人非是旁人，正是刘氏的丈夫张

0: 树生。这张树生是有名的倔把头，平常不爱说话，烟不出火不冒的，就知道闷着头干活，但是是个大好人。他出来不说话，他要一说话，一句话能把你怼到南墙去，要不怎么叫倔把头呢？可这种人呢，一条道跑得黑，有时候脑袋转不开墨。他下地回来，天热，正好在高粱地里头歇一会儿，这又说又笑的，他就听着，哎，听来听去，说到他媳妇头上了，他一听就是一愣。作为夫妻，他能不知道媳妇身上都长了些什么吗？自然清楚。张树生闻听此言，脑筋蹦起多高来，心中暗想：怪呀，我媳妇儿两乳中间那个隐蔽之处有颗痣，怎么马三秃子知道？怎么回事？哎呀，莫非真有此事？刘氏啊，刘氏，贱人，看你表面上稳稳当当，闹了半天你背着我不知道，做些苟且之事啊！你不守妇道，让我丢人现眼，我岂能容得？我打东西，我跟你没完，我问问始末缘由究竟怎么回事，我气得他咚咚咚咚咚就往家里走。走到半道上，他一琢磨，不行，他做了这种偷人的事情，我问他，他能承认吗？他肯定不承认，到时候干生气呀。既然铁证如山，也无需多问了。这种女人不跟我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在外边偷汉子，我要她干什么呢？干脆一纸休书，把她休了就算了。就这么办，哎呀，自己不认的字儿，不会写休书，找识文断字的给写吧。找谁呢？找蒋老夫子。对，那是老师啊，写休书不成问题。但他走了几步又站住了，使不得，使不得呀，叫人笑掉大牙。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啊，就说这话我怎么说呀？不行，不行，这休书写不成啊，这是个大事儿啊，非写不可呀。找谁写呢？这，哎呀，有几个认字的都是成年人，不行。哎，他想起来了，于成龙。别看那孩子十四五岁，小的人儿啊，听说他书读得相当好。看来写个休书不成问题，毕竟他是个孩子，我跟他说一说呢，也不算太丢人。对，找成龙去。他也没回家，这张树生拐弯抹角到了于成龙家了。进了院一打听，于石河卖豆腐没回来呢。于石河的媳妇李氏忙里忙外，正干家务。彼此打过招呼之后，张树生就问：“成龙在家吗？”“在。”“成龙啊，你叔叔找你。”“哎。”于成龙出来了。“哟，张叔，您找我？”“啊，成龙，我求你点事儿。”“你到屋说，到屋说。”到屋里的于成龙给倒了杯水。“张叔啊，什么事儿您吩咐吧。”“哎。”这张树生把门关上了，压低了声音：“成龙啊，叔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想请你给帮帮忙，你替我写一份休书。”于成龙十四五了，他懂得什么叫休书啊？男人不要女人了，两口子打离婚，那阵没有这词儿，也没有法院，也没有什么民政局了，这个那个的。都是写休书。这成龙还不懂吗？他就一愣啊。“张叔，你要把我婶儿给休了。” 对，这个贱人呢，他都把我气死了。孩子，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千万别跟你家里人说呀。他做下了苟且之事。能吗？张叔，你弄清楚了，别冤枉好人呐。我婶儿可是个好人。哎，别提了，别提了，那是表面现象啊。越是这样的人，越干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孩子，你不信你听我说。哎，他身上最隐秘之处，两乳房之间长了颗红痣，哎，被马三秃子看见了。哎，你说要没有这种事儿，马三秃子怎么能发现呢？看来此话不假呀，他们两个人肯定不清楚。孩子，还叫我怎么说？这样下贱的女人，我要她作甚呢？因此求你写休书，我把她休了，我不要她了。是啊，于成龙一想，本来不应该写休书，有那么句话，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座婚，就是八庙，这就够恶劣的了，八十座庙也不破坏人家一家的婚姻。你说写休书，这就是给他帮忙了。但是又一转念，家丑不可外扬，他跟刘氏是两口子，能无中生有，拿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吗？张叔这个人这么老实，这么本分，肯定有十足的把握，有些内情不便跟我细说。好吧，我就给张叔帮帮忙。于成龙一百个相信。张叔，您稍作片刻，我现在就写。把小炕桌准备好了，盘着腿往炕上一坐，纸铺好了，毛笔告饱了，一挥而就。写这玩意儿不费劲儿。写完了，压低声音给张树生读了一遍，张树生不住地点头。好，好，好，好，大侄儿啊，过三过五，我一定重谢。张叔啊，您还要审慎从事，你，我看这个事儿千万不可鲁莽。孩子，你放心吧，没十足的把握，我也不求你写这个。我谢谢你了，我走了。拿着休书是扬长而去。他走了之后，于成龙坐了那么一会儿，正好他继母找他干活，他就把这茬给忘了。接下来等他爹回来，一家人吃晚饭，他又背了一会儿功课，发现有个字儿不认识，心说今天呢，我还得找我老师去，让我老师指点指点。到了晚上，举着火把来找蒋老夫子。蒋老夫子一看孩子来了，哎，非常高兴，把这字儿告诉他，然后又谈了些旁的，无非都是学问上的事儿。谈得挺黑了，于成龙告辞回家。蒋老父子一如既往，天天往村口送他，多等看他走没影了，老头才回来。特别是蒋老父子愿意看他肩头左右那两盏明灯，他就纳闷，这孩子怎么肩头这两盏灯越来越亮，哎，一定是个奇人，今天晚上不例外。他一看于成龙走了，他背着手看着，嗯，突然发现于成龙肩头上的灯少了一盏，就剩下右肩头的灯亮，左肩头的没了。啊，莫非出了什么变故？不成。成龙，成龙，你回来。于成龙都走出老远去了，一听老师叫他，急忙转身回来了。师父，你有事儿？成龙啊，不对劲儿啊，我且问你，你今儿都干了些什么事儿？于成龙吓一跳，一看老师格外的严肃， 我哪儿犯错了？老师，我没干什么呢，跟平常没什么区别。
1: 不对，不对呀、啊！你从头到尾给我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
0: 干，吃饭，辣豆腐，炮制豆浆，帮着我娘把家里收拾收拾，看看书，吃晚饭，发现不认的字儿，我就向您来讨教，就这些，没干别的。
1: 再想想，没干旁的。
0: 啊，想起来了，老师啊，我替张树生，我张叔写了一份休书。
1: 啊，毛病就出在这儿。为什么写休书？
0: 哎，这事儿啊，是您问到这儿了，要不就我不能说，因为我张叔告诉我了，出他的嘴入我的耳，怕旁人笑话，不让我说，是这么回事。师父问，不能不说，根根底底把故事讲了一遍。
1: 蒋老父子不听还则罢了，闻听此言是紧皱双眉呀、啊。孩子，你错了，怪不得你。
0: 老头没往下说，怪不得你肩头上灭了一盏灯，你犯了错了。这话他可没说。孩子，这休书你也写得吗？哎，张树生本身就错了。想那刘氏，在咱本村当中十里八地，谁不知道那是最贤惠的一个女人呢、啊、操持家务，品行端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孩子，人品素长啊，平日的为人就说明一切问题了，贸然之间说错就犯这么大的错，她不可能。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哎，肯定有人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加害于人呐。作为张树生来说，误听谗言，头脑一热，情有可原，这就叫沾事则迷。可是孩子，你是旁观则清啊，你怎么能给做这种事儿呢？你破坏了这座婚姻呢、啊、你缺德不缺德呀？孩子，你是大错而特错呀。据我的经验来说，男女做苟且之事都得有原因。一，爱惜他的文才，爱惜他的武艺，这是爱慕。二，可能爱慕他的相貌出众。第三，或者喜欢他的金银财宝、房子地，没有贪图，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呢？像你方才所说那马三秃子，衣不遮体，貌不惊人，穷困潦倒，游手好闲，长得都叫人恶心，刘氏怎么能看上他？跟谁也不能跟他呀，这不是笑话吗？你也不好好的想一想，你就替他写休书啊？孩子，你太错了你呀、啊！你想想是这个理儿不？再说什么证据？张树生说了，哦，他两乳中间有颗红痣被人发现了，肯定就有那事儿。妇女谁没孩子？刘氏也不例外啊，到时候给孩子吃奶的时候把衣服一撩，不拘小姐，那痦子显而易见呢，那恐怕不是一个人能看得见吧？这就是罪证不成吗？你想想是这么回事不？ 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的？老师说的对，那您说我怎么办？
1: 孩子，错了不怕错，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别回家啊，事情太大了，马上到张树生家里去索回休书，为了惩罚你赎罪，把休书撕得一条一条的吞咽到你的肚子里。把我这番话好好向张树生讲解， 最好平息事端，让他夫妻重归于好。孩子，你这就算赎罪。

哎，我一把年纪了，出面多有不便，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师父，弟子记下了。你看，十四五岁的孩子，就这么明白事儿。您往周围看一看，现在十四五岁的孩子，懂事的不能说没有，有出息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没出息的占绝大多数。在爹妈面前耍赖呀，花钱呢比阔气呀，怎么能败家呀？一点人情礼貌全不懂，那书都白念呢。你说那老师能喜欢这道号的吗？为什么于成龙将来成名啊？做知县、知州、知府、巡抚、总督、两江总督、一品大员，名垂青史，那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且说于成龙冒着汗呢，一口气到张树生家。也巧了，一进门正好有一伙人，都是张树生的左邻右居，男的也有，女的也有，一个个摇头叹息，从里边往外走，彼此打过招呼。于成龙进了屋了，往屋里一看，好家伙，盆朝天碗朝地，这屋跟破烂摊一样。哎呀，成龙心说，不知道此事我能不能平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2: 开车处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前几天呢，我们聊了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盘点了一些非常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但是啊，还有一些名字也挺有意思，就是有一些演员啊，他因为备受大家的喜欢，所以呢有很多的外号也好啊，雅号也好呀，爱称，有很多的演员有这样的名字。
1: 是，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
0: 本来挺好的一个事儿，让你说的。
1: 就是因为就像您说的，就是观众太喜爱了，可能是根据他的表演特色，根据他的外观形象，给起一个名字，就增加了我们对演员的那种喜爱的程度。
0: 所以最近几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些相声演员。
1: 合着上周咱们说的是本名艺名，这周咱们就说人家的外号。
0: 就不说正经叫什么。
1: 你就让我把所有的这些相声同仁都给得罪了。
0: 没有，我们说的是事实。
1: 对，我们阐述一个事实哈。这我心里还踏实点。
0: 对吧首先这一位蒙饭鬼先生。
1: 嗨，他本名叫孟凡贵，就是用了他本名的
0: 谐音。
1: 为什么这个就是孟叔很能吃是一方面，其实他食量不是特别大。
0: 会吃
1: 而且会讲。这个菜或者是这个点心，或者是这个名小吃到底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他能说，他讲的会很清楚。所以呢就大家给他戏称他蒙饭鬼。
0: 本名孟凡贵。
1: 孟凡贵。
0: 下面咱们来听一段由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造厨。
2: 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3: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4: 谢谢。
3: 你要发怎么意思？
5: 您这儿干嘛呢？
3: 哟，连这都不懂，
5: 什么意思？
4: 这叫礼节呀。
5: 这叫什么礼节？
3: 您看人家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低了裙子，
4: 嘻嘻，
3: 就这样。
5: 人家是歌星。您呢？
3: 贼星。
5: 让朋友们说说今年都60多岁了，
3: 越活越年轻，
5: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的这点还
4: 谢谢。
5: 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3: 批评的有道理。
5: 当然了，
3: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我这腰不合格呀。
5: 就是
3: 要说合格还得他这腰。
5: 我这是自然灾害。
3: 我这是牛腰，他这是熊腰，
5: 比他那还粗。
3: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5: 介绍什么呢？
3: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5: 合作的时间不长。
3: 我为什么选他？
5: 您说一说。
3: 您一看就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3: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5: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3: 也别说啊，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5: 哪儿啊？
3: 合肥。
5: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3: 今天演传统节目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5: 大褂
3: 也有叫长衫的。
5: 对，
3: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5: 是啊，
3: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
5: 是啊，
3: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5: 你上哪儿了？
3: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5: 热闹的地方。
3: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就碰见两个女同志，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5: 拿您当日本人了。
3: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跟我露过脸。
5: 怎么还露过脸呀？
2: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5: 是啊，
2: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5: 哦，
2: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5: 嗯，
2: 给他爸爸办满月。
5: 哦，什么？
2: 李金斗啊？
5: 啊，
2: 他爸爸办满月。
5: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2: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5: 这就对了，
2: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5: 嗯，
2: 穿这儿去了，到那儿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5: 您应该帮忙啊，
2: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5: 您找人家呀？
2: 我这意思，
5: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2: 什么叫知客呀？
5: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2: 啊，
5: 现在说呀、
2: 啊、
5: 就是招待员。
2: 哦，
5: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2: 哦，
5: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2: 是，
5: 您把人让过去。
2: 这个我干不了。
5: 怎么干不了？
2: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5: 怎么着？
2: 眼神得好啊、
5: 嗯、
2: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5: 是啊，
2: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5: 嗯，
2: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
5: 儿。对，
2: 他好聊天，
5: 嗯，
2: 好谈话。
5: 哎，
2: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5: 嗯，
2: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5: 哦，
2: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5: 嗯，
2: 我哪干了这个。
5: 您怎么着？
2: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5: 是啊，
2: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5: 那怎么样？
2: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5: 啊，
2: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5: 怎么给气了？
2: 一张嘴说：“哎，
5: 啊，
2: 老头儿，
5: 老头儿，
2: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5: 嗯，
2: 老头儿。”你几岁了？
5: 几岁了？
2: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5: 啊，
2: 哦，你也没满月呢。
5: 这叫怎么说话呢？
2: 我说我岁数小
5: 啊，
2: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5: 60多岁了。
2: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5: 啊，
2: 哎，你多活了6年。
5: 怎么呢？
2: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5: 你瞧。
2: 牙口怎么样？
5: 嗯，
2: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5: 什么呀？
2: 炸排骨。
5: 让老头吃炸排骨，
2: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5: 啊、
2: 嗯，干炸丸子。
5: 嘿，
2: 再来这个
5: 啊、
2: 嗯，炸虾米头。
5: 您瞧这东西，
2: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
5: 儿。嗯，
2: 打起来了，
5: 没法不打起来。
2: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5: 当不了知客。
2: 哎，
5: 那呀，
2: 啊、
5: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2: 啊，
5: 您给人家管管账。
2: 对，我管账行。
5: 哎，
2: 第一呀、啊，我字儿写得好。
5: 是。
2: 第二，我头脑清楚。
5: 嗯。
2: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5: 啊？手底下利索。
2: 我给他们家管账。
5: 管了。
2: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5: 怎么了？
2: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5: 为什么？
2: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5: 嗯、
2: 啊。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5: 够朋友，
2: 咱对得起他吧？
5: 太对得起了。
2: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5: 嚷嚷什么？
2: 说我这人不地道。
5: 那他可不对。
2: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5: 嗯，
2: 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5: 不少啊。
2: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5: 嗯，
2: 是不是？
5: 那4000呢？
2: 我带着了。
5: 你带着了
2: 啊？
5: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2: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5: 可不是人家的吗？
2: 是大伙送的钱。
5: 大伙送谁的？
2: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我带着道理啊。
5: 有什么道理？
2: 劳务费。
5: 这还要劳务费？
2: 2天2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5: 嗯，
2: 出的入的都没错。
5: 是啊，
2: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5: 啊，
2: 随50的我给写30，
5: 啊，
2: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5: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2: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5: 嗯，
2: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5: 打官司了，
2: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5: 哦，
2: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

0: 上我家拿。
1: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0: 我含着含着的，
1: 还含着含着。
0: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1: 那干嘛没脸啊？
0: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1: 啊！
0: 我没让他进屋。
1: 你怎么着？
0: 我把钱拿来，啪，我就拽院了。
1: 这干什么呀？
0: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1: 使劲
0: 啊，
1: 使劲，使劲打，
0: 别提管账了。
1: 嗯，
0: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1: 呦呦呦，还有脑仁？
0: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1: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啊？
0: 嗯，还敢找我、
1: 啊？
0: 净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1: 是吗？
0: 嗯，
1: 找你干嘛呀？还
0: 鬼忙活？
1: 还忙啊？
0: 啊，
1: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0: 哦，
1: 你再忙活呀，
0: 嗯，
1: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0: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1: 哎，
0: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1: 真的。
0: 嗯，我学过那个，
1: 学过。
0: 嗯，
1: 跟谁学的？
0: 跟我爸爸。
1: 你爸爸会这个？
0: 我爸爸会做饭。
1: 是吗？
0: 我爸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
1: 啊，
0: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1: 那我知道，
0: 里边有个高师傅。
1: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呢。
0: 不、哦、六个嘛，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1: 有四个矬胖子、
0: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1: 有俩有痦子的。
0: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1: 那多好玩。
0: 好玩
1: 啊，
0: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1: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知道。
0: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哦，嗯，切菜切肉。
0: 切菜切肉那叫墩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刷家伙洗碗
0: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包葱包蒜，
0: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怎么个下手活？
0: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1: 偷啊，
0: 偷还不能叫偷，
1: 叫什么呀？
0: 叫缝。
1: 缝
0: 偷起来叫缝起来
1: 啊，
0: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1: 那说什么？
0: 叫绞刑。
1: 离枪毙也不远。
0: 枪毙干嘛？
1: 绞刑，
0: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1: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净教孩子这个。
0: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1: 啊，
0: 有一家办事，可这事办着大
1: 啊，
0: 预备的东西也多。
1: 你们去了，
0: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队，把它缝起来。
1: 你们行啊，
0: 我爸爸叫。
1: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0: 搁在提盒里头
1: 啊，
0: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1: 哦，
0: 不用提盒，
1: 那你们这东西
0: 都在身上带着。
1: 身上怎么带？
0: 看过戏法吗？
1: 中国戏法，
0: 那变戏法，那啪掏出来了大碗，
1: 嗯、
0: 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1: 哦，
0: 所有缝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1: 嗯，
0: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1: 猪油、
0: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1: 嘿，
0: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1: 嗯，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1: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管我两条腿儿。
1: 哦，
0: 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1: 嗯，
0: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0: 缝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1: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1: 嗯，
0: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实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1: 啊，
0: 我缝着。
1: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缝，
1: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1: 猪大肠啊，
0: 在大肠吹起来， 把香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罐里拿绳一系，
1: 嗯，
0: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似的系上，
1: 当腰带
0: 了。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三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缝着。
1: 这怎么缝？
0: 我把它泡软和了，
1: 嗯，
0: 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五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
0: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1: 啊，
0: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1: 嗯，
0: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1: 哎，
0: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放啊。对，别拿。
1: 嗯，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
1: 嗯，
0: 绳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了。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1: 哎，
0: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呀，
1: 别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0: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它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我爸爸懒，
1: 嗯，
0: 他没拾，冲我，哎，把它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它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了？
0: 我听说让我把它扶起来。
1: 哦、铁锹也扶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1: 怎么没法缝、啊、
0: 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缝啊？这个
1: 嗯，
0: 搁袄袖里头一吞，啪，把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
1: 哦，
0: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着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就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1: 哦，
0: 一眼就看见我了，在那儿，哎，就看见，哎，你是干嘛的？
1: 是啊，
0: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啊？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的？厨房小伙计。小伙子，我怎么没看见过你啊？
1: 嗯，
0: 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子，我那儿子。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1: 嗯，
0: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缝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1: 啊，
0: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1: 哦，
0: 我这脑袋没缝东西。
1: 嗯，
0: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叔啊，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
1: 嗯，
0: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 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吗？
1: 对呀、
0: 啊，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1: 哦，
0: 整揪到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上了。
0: 我害怕呀！
1: 啊，
0: 我心说大肠里有心，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1: 坏，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那大肠梆断了。哟，大肠一断，顺着我的腿往下流油啊！
1: 嗯，
0: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1: 嗯，
0: 顺着大框往下流油啊！屋了屋了，就把我领到屋了。
1: 嗯，
0: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1: 嗯，
0: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怎么不坐下呀、啊哎？
0: 没法坐呀、
1: 啊，啊，
0: 我这挂着火锅呢，这个。
1: 我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都往旁头站呢。
1: 嗯、
0: 啊，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
1: 嗯，
0: 顺着我脖子的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1: 嗯，
0: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1: 嗯，
0: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1: 啊，
0: 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0: 您看看你们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
1: 嗯，
0: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2: 刚才是高英培和孟凡贵表演的造厨，咱们说这段子啊跟吃有关，下面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依然和吃有关，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小段吃月饼。
3: 我说的这事儿还真是我们家的事儿。我们家什么时候的事儿？八月十五的事儿。每年的八月十五啊，我们家要全家在一块儿吃这顿团圆饭。我爸爸要请我们哥几个吃。哎，先介绍我们哥几个呢，一共是哥仨，我是老大，我有俩弟弟。大弟弟啊离咱们这儿不远，就在西直门这点卖汽车票。二弟弟呢在建筑木材厂当木匠。那天呢我们哥仨就全回到我爸爸那儿了。我爸爸就说了，哥三个都回来了，今年咱们吃月饼啊跟每年不一样，我呢给你们出四道题，答上来吃月饼，答不上来盼着别人吃月饼。我说爸爸您说吧，多少道题？四道题，四十道题都没问题。您想我跟高人学说相声，就您的题能难住我？我爸爸就说了，说什么圆又圆，什么缺半边，什么乱糟糟，什么静悄悄。我说您说呀。完了，我说就这四道题啊，张嘴就来。什么圆又圆呀、啊？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呀、啊，那什么缺半边呢？要不是这天就缺半边。那什么乱糟糟呢？满天星斗乱糟糟，什么静悄悄？一到深夜静悄悄。我爸说行啊小子，这两年没白跟高老师学，是不是？去拿四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去不去？我拿着月饼刚要走，我媳妇给我拦住了，等会儿别走，待会儿老二老三答不上来，爸爸一样给月饼吃。老二一听不乐意，怎么着嫂子，就这四道题，凭我在公共汽车上售票，我什么人权见，我答不上这四道题。跟您说不就什么圆又圆吗？桌上的月饼圆又圆，那什么缺半边，我要咬一口就缺半边啊。什么乱糟糟，我嚼嘴里边乱糟糟，什么静悄悄，咽肚子里边静悄悄。我爸爸一听，行啊老二，去拿六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老三一听不乐意了，怎么着爸爸，大哥拿四块，二哥拿六块，剩我这儿还有吗？就这题我也能答上来，不是叫什么圆又圆吗？爸爸妈妈圆又圆。怎么爸爸妈妈圆又圆？都在一块儿啊，那不圆又圆？什么缺半边呀、啊、要死一个就缺半边呀、啊、什么乱 乱糟糟，我们哥仨一哭乱糟糟，什么静悄悄呀，全都死了，静悄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小段《吃月饼》。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稍事休息，小霍和英宁和您在一会儿的笑声编辑部继续相约。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0: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5: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英宁。
0: 从今天开始啊，小霍和英宁啊，跟大家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聊聊我们身边熟悉的这些相声演员的外号。下面这一位啊，前几天提到过，是表演艺术家王世臣先生。
6: 哎呀，王世臣先生就是非常喜欢我们，喜欢我们，喜欢到就是不允许我们有瑕疵啊！就在台上演出，台上演出呢，这个演员偷懒了，下来就问爷：“您跟我们说说我们这节目怎么样？”王世臣先生很不客气，说：“孩子不能在台上做减法，看的就是表演，然后你把脸藏起来了，大家看什么？”这绝对不可以。王世臣先生到了艺术上一点都不让步，尤其是对我们这人差一辈嘛，晚辈，他就更加的严格。
0: 嗯，
6: 这是王世臣先生艺术上的这个艺术上的严格要求我们啊。完了，上周呢我们提到他的这个原名这个王金河，这回呢要提到他的这个艺名
0: 雅号
6: 啊，叫小迷糊。
0: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段啊，我们台的珍贵录音，是由王世臣和赵玉贵合作的相声《诗街亭》。
7: 这个相声的形式就简单。
8: 哎，对了，它不那么麻烦
7: 啊，也不化妆，也不摸彩，也不穿行头，
8: 就这么素身吗？
7: 就是两个人这么说。
8: 哎，两个人对白。
7: 哎，说着说着就把您给说乐了。
8: 笑剧吗？
7: 相声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把人家给说乐了。
8: 哎，
7: 也甭管你多烦多闷，
8: 嗯，
7: 只要是你一听相声
8: 啊，
7: 就感觉的可笑，
8: 滑稽嘛。
7: 笑可是笑
8: 啊，
7: 乐完了他有一个评论，
8: 是
7: 咱们这说他那儿笑，
8: 嗯，
7: 哎呀，相声
8: 啊，
7: 滑稽，
8: 哎，
7: 到根儿，
8: 嗯，
7: 啊哈哈哈哈哈，哎，有点意思。
8: 嗯，
7: 有点意思
8: 啊，
7: 唠这么一句话，这个演员在舞台上来说就有几年的基础。
8: 哎，就不容易。
7: 如果他也乐
8: 啊，
7: 乐完了不说有点意思，换一句话说，
8: 嗯，
7: 那就值得演员考虑的。
8: 乐完了怎么说呢？
7: 咱们这说他也乐，
8: 嗯，
7: 哎，和相声滑稽，
8: 哎，
7: 逗哏儿，
8: 嗯，
7: 哈哈哈哈。什么玩意儿这是？
8: 得，满染，
7: 这就坏了。
8: 哎，
7: 相声就能够把您给说乐了。
8: 笑剧吗？
7: 您在这儿听着可乐，
8: 嗯，
7: 三场以后还想茬可乐，
8: 它有那么一种回味。
7: 到家吃饭时候还乐
8: 乐，
7: 遇到朋友谈起来了还乐。
8: 哎，
7: 就这么大的好处。
8: 是啊，
7: 相声里的没有悲剧。
8: 嗯。
7: 有悲剧也把你给说乐了。
8: 哎，也使您发笑吗？
7: 听相声没有听哭了的？
8: 我还没看见过呢。
7: 听半段眼泪扑撒的
8: 啊，
7: 指点擦眼泪，
8: 嗯，
7: 来这个劲儿。
8: 什么呀？
7: 哎呦，和相声，
8: 嗯，
7: 滑稽。
8: 哎，怎么这模样了？
7: 是有点意思，这还有什么意思？
8: 这就没有意思了，
7: 越听越没劲了。
8: 哎，
7: 可是您要是听京戏看电影，这可背不住。
8: 哎，
7: 把您的眼泪给唱起来。
8: 苦戏演员能做得好。
7: 哎，深入了剧中人，
8: 真是
7: 做得传神。
8: 对，
7: 所以说唱戏

0: 我走街上卖方布也不好看，
1: 也顺得好。
0: 打家里出来自言自语的，嗯，哎呦，今天礼拜六啊，我下午没班，
1: 是，
0: 我打算到东四牌来找个人，
1: 对，
0: 就这样去，嗯，你走吧，
1: 去吧，
0: 你下礼拜六也到不了这个。哎，嗯，
1: 这得多耽误事啊！
0: 你那多麻烦呢，
1: 太慢了。
0: 戏台人走道这样，嗯，戏台那马走道也这样，
1: 哦，马也这么走，哎，
0: 马也是这么走，嗯。虽然分别一夜晚，为了必须的当前辞别共我吃，恐马则我战马来，一蹬着马鞭，搬鞍人凳上了马，
1: 骑上马了，
0: 这不骑上了吗？啊，哎，还这么走，哎，
1: 他是做戏吗？
0: 做戏，哎，以假而做真，
1: 对，
0: 戏字写出来告诉您就是假的。
1: 那个戏字怎么写？
0: 虚格念为戏，
1: 就是虚动刚格吗？哎，假的。
0: 在戏台头里有一副对联，嗯，告诉您也是虚假二字。
1: 对联上联怎么写的？
0: 金榜题名须富贵。
1: 下联呢？
0: 洞房花烛假姻缘。哎，
1: 虚假，
0: 虚假二字。嗯，怎么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1: 这怎么讲呢？
0: 在明场有一个人穿着蓝绿不堪，嗯，进京赶考，
1: 是，
0: 再一转场出来了，得中了，哦，头名的状元，嘿，乌纱帽，大红袍，陡然而富，平步登云，嗯，使奴换辈，哎，多少人伺候，
1: 不错，
0: 来，找，多大派头？
1: 派头不小，
0: 往那一坐十足啊，就那么一会儿，哎，这就叫金榜题名须富贵，嗯。
1: 那洞房花烛假姻缘呢？哎，这怎么讲？
0: 在明场有一个小生，嗯，有一个青衣，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妇，哎，拜堂之好，
1: 结婚，
0: 入洞房，
1: 是啊，
0: 哪是新房？
1: 什么地方？
0: 帐子的后头，
1: 那叫入帐吗？
0: 入帐以后，嗯，小生归上城门，哎，青衣归下城门，嗯，两个人到后台，
1: 怎么样？
0: 谁不理谁？
1: 他。哦，谁不理谁？哎，
0: 假的。嗯，唱戏画出那个脸谱来，告诉你也是假的。
1: 怎么呢？
0: 你瞧窦尔敦那脑袋那是什么模样？
1: 是啊，花不花绿不绿的。
0: 窦尔敦那年月跟现在这年月不远。
1: 窦尔敦不是这个清朝时代吗？
0: 康熙年间啊，离现在说话在200多年，
1: 也就那样子吧。
0: 您再想一想，200多年以上人那模样就那长相吗？
1: 去不能够吧？
0: 现在您到街面上遛弯，您看哪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啊？
1: 没有，
0: 这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他不敢出来呀、啊。
1: 怎么？
0: 他一出来，连人都给吓跑了。
1: 是他没见过那模样的呀。
0: 后台那管笔最厉害。
1: 哦，不饶人。
0: 把人家个脸谱画出来，能够代表这人的个性。嗯，
1: 表示这个人的心理。
0: 红脸的忠
1: 是，
0: 紫脸的笑，嗯，花脸的猛。白脸的尖，哎，净脸五柳长髯，
1: 怎么样？
0: 清官老大人，
1: 好。
0: 这个人是净脸，嗯，在鼻子那儿画一四方块，一掀那台帘 就这个，
1: 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这溜脸的全是谁呀？
0: 像什么李固、汤勤、蒋干、张文远，
1: 全是这脸，
0: 就是这溜脸，嗯。张文远不是那么寒碜，
1: 哦，不那么纯，
0: 按照原文来说是个薄面的书生，
1: 对，也很漂亮，
0: 但分长得不好看，阎婆惜不会爱惜他。
1: 那在戏台上他怎么会那么纯呢？
0: 这个人的品质恶劣，嗯，所以落一个展脸。哎，说书唱戏讲金比古，以假作真，嗯，是假的啊，做的你要传神，
1: 得真实。
0: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
1: 怎么个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啊？
0: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嗯，
1: 说书的嘴快是怎么个嘴快啊？
0: 说书的要说这位大英雄上哪儿去，两句话就代表过去。
1: 怎么说呢？
0: 小行夜宿，饥餐渴饮，一日两，两日三，择日来到什么地方？嗯，表示这员将官就到了。
1: 哦，嘴快，
0: 嘴快。
1: 那这个唱戏的腿快呢？哎，
0: 唱戏的腿快
1: 是怎么个腿快？
0: 大帅带领人马说这么一句话。嗯。兵发云南去也长

0: 哎，兵伐云南，
1: 嗯，
0: 打旗子在台上转悠，
1: 是
0: 扛着那旗儿，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咚咚哐，铁一咕隆锵，
1: 嗯，
0: 转一圈不动换了
1: 啊，
0: 那个还问呢，
1: 是。
0: 怎么我也活不行？
1: 嗯，
0: 边这云南，
1: 嗯，
0: 到了，你说这玩意儿多快？
1: 哎，真快！
0: 据我的理想，他发兵发到云南，这个人不能在云南待着。
1: 当然了，
0: 在哪儿唱戏是在哪儿待着。
1: 那是啊，
0: 要在北京这唱戏，打北京到云南去，那是多远呢？
1: 万里云南呢？
0: 怎么那么快就到了？
1: 啊，
0: 假的。
1: 哎，做戏
0: 真那么快？
1: 嗯，
0: 真那么快，那太好了。
1: 那有什么好处？
0: 比方说您哪位上云南去办事去，那就不用坐飞机了。
1: 哦，坐火车
0: 也甭坐火车。
1: 那怎么去啊？
0: 听戏去呀。
1: 哎，对呀。
0: 啊，又经济又快。
1: 它快呀。
0: 头天晚上把铺脚卷好了，
1: 嗯，
0: 第二清早起来买一张票，池子前排一坐。
1: 哎，
0: 铺脚搁在旁边就等他那句话。
1: 嗯，
0: 他那一嚷，兵发云南去也长，您赶紧把铺脚扛起来。
1: 哎，
0: 跟着打旗子身后的转悠，
1: 嗯，
0: 隆咚锵，隆咚锵，隆咚一咚咚哐，叠一咕隆锵，转一圈，您再看那人
1: 到云南了，
0: 还在那儿站着呢，
1: 多新鲜呢！
0: 可不还在那儿站着吗？
1: 这不废话吗？
0: 你说我唱戏讲理，我真上云南去行不行？
1: 哎，这可以了。
0: 那也不行，
1: 也办不到，
0: 真去也不行。
1: 嗯，
0: 兵发云南去也中，打旗子扛，这。下台了，
1: 嗯，
0: 行头换下来了，
1: 是，
0: 便服穿好了，
1: 嗯，
0: 半天没上来，
1: 半天，
0: 甭说半天，
1: 嗯，
0: 观众一会儿就不答应，
1: 人家不等的呀，
0: 他一看台上没人了，
1: 是啊，
0: 挺奇怪呀、啊，
1: 嗯，
0: 哎，台上怎么没人了？
1: 就说是呢，
0: 人都哪去了？
1: 怎么不知道？
0: 休息是怎么着？
1: 啊，
0: 不对呀、啊。休息得有目标啊！
1: 是怎么要休息牌呀、
0: 啊？哎哎，服务员同志，服务员同志，服务员不知道什么事啊？
1: 嗯，
0: 啊，同志，什么事您呢？什么事？唱戏都哪去了？
1: 对呀、
0: 啊，这您原谅吧。嗯，听戏过两天吧。
1: 为什么呢？
0: 现在他们上云南了啊！
1: 啊，哦，上云南了，
0: 真去了？
1: 可不真走了吗？
0: 真去，我们这票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啊，那没关系啊，您可以上云南听去啊。
1: 啊，
0: 我跟着上云南听去。
1: 嗯，
0: 那散戏我怎么回来呀、啊？
1: 也不能够真去呀、啊。
0: 所以说这个京戏它是一种抽象，
1: 这讲究往出做嘛，
0: 跟话剧有所不同。
1: 哦，
0: 话剧是写实，
1: 嗯，
0: 京戏是写意。
1: 什么叫写实？哪叫写意？
0: 在吃喝方面就不一样。
1: 哦，有分别。
0: 你看那话剧是真吃真喝，
1: 写实嘛，
0: 喝酒也真喝。
1: 嗯，
0: 后来也不是酒，
1: 不是酒喝的什么呀？
0: 代替品。
1: 拿什么代替啊？
0: 凉白开灌在瓶子里头，
1: 嗯，
0: 代替那酒
1: 得真喝，
0: 喝勃兰地没有
1: 啊，
0: 来点圣茶卤灌在瓶子里头
1: 也得喝，
0: 也代替那酒，
1: 嗯，
0: 来来来，祝你健康，干杯，喝了。
1: 哎，
0: 话剧行，
1: 嗯，
0: 京戏不行，
1: 京戏
0: 说得酷
1: 啊，
0: 酒饮白上来此酒要讨我饶，这就喝，
1: 不带客气的，
0: 端上来你看吧。木的酒壶，木的酒盅，
1: 哎，酒宴全有了。
0: 那酒壶这么点儿，
1: 嗯，
0: 你别瞧那酒壶小
1: 啊，
0: 那酒壶是宝贝。
1: 怎么是宝贝？
0: 老喝老有，
1: 哎，总倒总有。
0: 打今儿喝的明儿早起来也那壶酒，
1: 嗯，
0: 一个人喝也醉不了，一百个人喝也够了。
1: 宝贝壶嘛，
0: 多少倒多少有，
1: 嗯，
0: 来满上，这滴得过针，这拿起来这就喝，
1: 哎，
0: 没有说喝着不够了的。
1: 没那么一回，
0: 哪那戏啊？
1: 嗯，
0: 来满上这一打盖，哎呀，没有了
1: 啊！
0: 啊，这边日火是好，俄乌方是我打一打四两啊！
1: 啊，你再打四两？
0: 那二位等着不等着呀？
1: 这戏没法唱啊！
0: 是来人接风，走人送行，都拿酒带成人。
1: 嗯，
0: 酒饮白上来，此酒要讨我饶。
1: 哎
0: 哎，这就喝。
1: 对。
0: 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得喝酒，
1: 全都得会喝。
0: 为什么说这个京戏这么好？
1: 它有艺术有价的，
0: 吃功夫。
1: 嗯，
0: 大多数人爱好京戏，
1: 拿什么证明呢？
0: 真有的是走在街上爱唱的，
1: 哎，
0: 有挨家里寂寞无聊爱唱的，
1: 消遣。

0: 有钱。
1: 还有的这位一定祥，这位嗓子眼就痒痒，
0: 他喜爱唱啊。
1: 还有拿他消遣玩儿，走票，
0: 对，
1: 真有的票着票着下海的，
0: 哦，就是搞专业的，
1: 有的是啊，
0: 有啊，严先生严菊鹏，票着下海，
1: 对，
0: 现在的李宗义、王全奎，
1: 这都是
0: 许汉英，
1: 哎，
0: 这都是票着下海啊，
1: 郝寿臣郝先生，
0: 那也是票啊，
1: 可是，一样，
0: 嗯，
1: 你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不行，
0: 哎呀，不容易啊，
1: 你打算要票戏区的那个角色就是主要的角色，
0: 嗯。
1: 使得观众对你得注意，
0: 对，
1: 你一出来台下观众一看，
0: 嗯，
1: 哦，这就是那票友，
0: 是，
1: 哎，不错啊，唱两段还真有点味儿，
0: 嗯，
1: 身上还不难看，你得使人家注意，
0: 哎，
1: 你胡票戏不行，
0: 那是啊，
1: 他哥哥也爱票戏
0: 啊，成票去，
1: 他叫赵玉贵，
0: 嗯，
1: 他哥哥叫赵玉峰
0: 啊，是啊，
1: 在北京这漂了20多年，
0: 嗯，
1: 台下的观众没看见过他哥哥什么模样，
0: 看不见模样啊？
1: 怎么呢？
0: 他画好了脸就看不出来本模样了。
1: 废话，得会画脸啊。
0: 那怎么看不出模样来呢？
1: 是啊，他去那角你就看不见模样啊。
0: 那我哥去什么角啊？
1: 什么捉放草里头来个猪啊？就那角。
0: 嗨，
1: 那谁看得见？披着青袍上了一转场又下去了。
0: 行了，那漂什么劲儿呢？还，
1: 你还别当他哥哥说呀。当他哥说他哥还不爱听了，
0: 多新鲜呢！
1: 怎么了？捉放草我就去猪啊！
0: 对，
1: 啊，我没去过别的。
0: 这不结了。
1: 你听我的戏听得太少，
0: 那一点不假。
1: 我就去猪。
0: 嘿，
1: 上次我跟马连良合作唱《苏牧羊》，我没去羊吗？
0: 哎，那不一样吗？你损这份德干什么呀？啊，老在心里待着是不是？
1: 哎，他哥还真是个票友，
0: 因为他没有嗓子。
1: 肚子阔，
0: 哎，戏宽。
1: 可在过去，你打算要票一出戏的话，
0: 嗯，
1: 你要是不花些个钱，你可票不了这出戏。
0: 票戏还得花钱？
1: 哎，
0: 怎么意思？
1: 你得请客。
0: 是啊，
1: 是陪着你唱戏的那种，你得请客。
0: 嗯，
1: 如果你不请他的客，
0: 怎么样呢？
1: 他能够在台上撅你，
0: 给个样瞧瞧。
1: 他那会儿他也互不团结嘛。
0: 对，
1: 啊。不单是陪着你唱戏呢，你要请客。
0: 嗯，
1: 在文武场你要请客，
0: 场面还得请客。
1: 拉胡琴的你不请客都不行。
0: 是啊，
1: 你呀嗓子矮，他给你定高调门，
0: 那吊得慌啊，
1: 让你唱的那么吊得慌。
0: 嗯，
1: 你说没关系，我嗓子高
0: 啊，
1: 一字调
0: 好，
1: 他给你定矮调门，
0: 哦，压得慌，
1: 让你唱不出来，
0: 压得难受。
1: 就是后台那个打水的那个人，你不请他的客，不花钱都不行。
0: 怎么？
1: 3、9天他给你打一盆凉水来？
0: 那
1: 这位洗完脸了，唱不了了。
0: 怎么？
1: 成冰棍了？
0: 他都僵了。
1: 你就得请客花钱。
0: 哼，
1: 众星捧月把你给捧起来。
0: 哎，
1: 在北城有个票友，
0: 嗯，
1: 这个人姓王，叫王雨田，
0: 是
1: 研究谭派老生20多年。
0: 那一定错不了，
1: 在头10几年前，在这长安戏院
0: 啊啊，
1: 演唱了一出戏，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0: 怎么意思呢？
1: 那次是票友合作，
0: 哦，
1: 有他哥哥。
0: 是啊，
1: 因为跟他哥哥闹点别扭，打那以后人家不唱了。
0: 是啊，
1: 嗯，这位王先生还懂这套，
0: 嗯，
1: 花了那会儿就花了好几百块。
0: 哦，请客了，
1: 在东来顺请客，
0: 嗯，
1: 摆了好几桌。疏忽大意，
0: 怎么了？
1: 把他哥哥这茬忘了。
0: 哦，没请他，
1: 没请他哥哥。
0: 嗯，
1: 他哥哥这人嫉妒，
0: 这
1: 心里说怎么着，都请客不请我，
0: 嗯，
1: 看不起我。好，没我的事儿便罢，
0: 嗯，
1: 只要是这戏里有我事儿，台上见。
0: 怎么着？
1: 我非撅你不可。
0: 别撅人家，什么戏呀？
1: 是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哦，这戏难唱。
1: 还真寸，有他哥哥这么一角。
0: 我哥去什么角啊？
1: 不要紧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去谁呀？
1: 棋牌。
0: 哦，
1: 献图的那个
0: 棋牌官。
1: 他跟朱亮见面也在那么2-3分钟，
0: 一场活吗？
1: 哎，没想到被那王先生就给撅了。
0: 真把人撅了。
1: 可不是吗？
0: 在哪场上？
1: 是接听以后。
0: 嗯，
1: 朱亮出来带着2个琴童上来，有2句白口。
0: 什么词儿？
1: 冰茶起山地， 要我请司马懿。往里一坐，
2: 哎，这叫小字儿。
1: 他哥哥去那角儿跟着上来啊，这手拉着马鞭儿，这手捧着那个图，
2: 是
1: 上来有两句白口。
2: 他什么词儿？
1: 辽家一听的，来此是西城，问上哪位在？
2: 哎，里边说话。
1: 何人？先途人求见。侯卓。
2: 叫他等着。
1: 启禀丞相，先途人求见。
2: 诸葛亮说话。
1: 传。
2: 嗯。
1: 他那进来
2: 是
1: 参见丞相，你奉胡人出差，
2: 嗯，
1: 王平王将军出差，手捧火物地理图展开，
2: 就是打开，
1: 展开是打开一关，
2: 嗯，
1: 诸葛亮观图，这个家伙在这三枪，
2: 哎，扑隆咚仓，咕隆咚仓，咕隆咚一隆咚哐接。
1: 看完了倒吸过凉气，
2: 怎么意思呢？
1: 诸葛亮说坏，
2: 怎么了？
1: 街亭非师不可。
2: 为什么呢？
1: 图上画的是将帅不和。
2: 嗯嗯，
1: 诸葛亮着急
2: 啊，
1: 这点地方是做戏，
2: 那得真着急嘛。
1: 拿手这么一指他，
2: 嗯，
1: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长找老将军调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
2: 哎，
1: 让他去调赵云。
2: 对，
1: 他这可没有话。
2: 嗯，
1: 德林，拉着马鞭下，就算完事儿。
2: 是啊，
1: 他哥哥一想，我得令下去。我就见不着诸葛亮了，
2: 啊，就完事儿了。
1: 我怎么撅他呢？
2: 还憋着撅人家。
1: 他这地方高，
2: 怎么高？
1: 他没下去。
2: 是啊，
1: 他跟诸葛亮对付，
2: 对付。
1: 这里哪能对付啊？
2: 这哪要对付的呀？
1: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请找老将军调回，把这烟雾快去快去。他给诸葛亮做个揖。
2: 他说什么呢？
1: 啊，启禀丞相。
2: 嗯。
1: 那赵老将军若不在李六春这边，日火是好呢？
2: 他啊，
1: 你让我调赵云，他不在那儿，这事怎么办？
2: 哎，这句话问得有理由。
1: 废话，这戏里没这句呀，
2: 根本没这词儿啊。
1: 诸葛亮就愣了，
2: 没得说呀。
1: 诸葛亮说他不在那儿。
2: 嗯，
1: 心里说他不在那儿，他干嘛去了的？
2: 可说是呢，
1: 戏里没这句呀，
2: 没这词儿啊。
1: 哦，诚心撅我。
2: 明白了，
1: 忘了请他的课了。
2: 嗯，
1: 他这是报复。
2: 哎，
1: 想起这茬来了。
2: 是。
1: 对了，我叫你给撅了，我算什么票友啊？
2: 嗯，
1: 心里着急，脸上不挂相，
2: 沉得住气，
1: 想了半天词，扑哧一乐。
2: 嗯，
1: 啊，这赵老将军如我不在李爷留城，哦，
2: 那怎么办呢？
1: 啊，你凤儿过来。
2: 嗯，
1: 叫他哥哥富儿过去。
2: 是，
1: 他哥哥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2: 啊，
1: 把耳朵就递给人家了。啊，陈强，你讲些什么？诸葛亮稳住了。
2: 嗯，
1: 趴在哥耳那儿嘀咕，
2: 说什么？
1: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怎么样？他那德令，哎，他下去了的，
2: 下去了。
3: 刚才听到的是王世臣、赵玉贵表演的《诗街亭》，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就跟您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铃儿响叮当，快乐工分享。
3: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2: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0: 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播，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微信关注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宁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两位小主持人，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我们首先要认识张晨一白，张晨一白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张晨一白，今年7岁，来自新城。
0: 对话筒近一些。
1: 开学就读2年级。
0: 开学就读2年级了，那就是说你现在只有7岁是吗？
1: 对。
0: 好，这是张晨一白啊，今年7岁，在新城实验学校开学读2年级。那你介绍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1: 我有着不少兴趣爱好，平时喜欢踢足球、跳街舞，也喜欢编程、国际象棋。
0: 喜欢踢足球、跳街舞，喜欢很多运动，还喜欢编程和国际象棋，是吗？
1: 对。
0: 还有吗？
1: 我每天坚持英语学习，阅读课外书籍。
0: 哦，还要学习英语，还喜欢读课外书。那你最近有没有读什么课外书呀？
1: 有。
0: 叫什么名字？书名叫什么？
1: 叫《小红帽》。
0: 哦，在读《小红帽》。那你读过这个《小红帽》之后，心里边是怎么想的呀？
1: 心里边想。
0: 那你觉得《小红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1: 告诉我们遇到事情要勇敢地去面对。
0: 要想办法去面对，是不是？好，这是张晨一白介绍了他的一些兴趣爱好啊。那刚才你说你还要学习国际象棋什么的，那我看你的妈妈跟我说好像你还获得了很多奖项，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学习路上参加过国际国内各种赛事，获得袋鼠数学金奖、河马英语2等奖。参加英语口语朗诵，获得向祖国汇报省1等奖和全国2等奖，还顺利通过编程 Python 5级考试，在今年编程全国信息素养大赛复赛拿到了3等奖。
0: 那你非常厉害呀，小小年纪就获得了这么多的奖项，我觉得你真的很了不起，很厉害。那你编程也获过奖，还有英语也获过奖，是不是啊？还有朗诵都获过奖，那待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这个象棋呢，国际象棋我们现在就没法展示了，我觉得你回家以后可以下象棋的时候可以让爸爸妈妈给你拍下来发给咱们看看，好不好？
1: 好。
0: 那你现在还在学习编程和英语吗？
1: 编程还在学。
0: 还在学习编程。英语就没再学了是吗？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主播，他叫张晨一白。这个名字也很有特点啊，是不是你爸爸妈妈的姓结合起来的呀？
1: 对。
0: 爸爸姓张是吗？妈妈姓陈。那一白代表什么意思呢？
1: 一白是我的小名。
0: 一白是小名。就是这样来的一个名字啊。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次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铃儿响叮当节目当中吗？
1: 不是。
0: 是第二次。
1: 对。
0: 那你觉得第二次来跟第一次来有什么区别吗？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1: 人数少了一个。
0: 我们来的小主播少了一个是吧？那你觉得你这次跟上一次的自己相比有没有进步？
1: 有。
0: 哪里进步了？
1: 感觉语言变得流畅一点。
0: 语言更流畅了， 胆子也更大了，是不是？
1: 嗯，
0: 也更从容了，是吗？
1: 嗯
0: 啊，那如果也有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他们想来报我们的这个小主播课程，可是呢又有点害怕啊，又有点紧张不敢，你想对他们说什么话呢？
1: 要勇敢地面对自己不想去面对的事情。
0: 嗯，非常棒。好，我们稍后呢也欢迎你继续来节目当中，给我们讲故事，来展现你的表演，好吗？
1: 好。
0: 嗯，好，我们再来认识今天的第二位小主播，他叫陈静好，我们也请陈静好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叫陈静好，来自星辰实验学校，今年7岁，马上上2年级。
0: 哦，也是7岁啊，马上上2年级了。那你平时爱好什么呢？
2: 嗯，我喜欢英语。
0: 哦，你也喜欢英语。
2: 嗯。
0: 那你平时也有学英语是不是？
2: 嗯，我自己想报一个英语班，可是下周才能开学。
0: 哦，下周才能开班，还没有去学是不是？
2: 嗯
0: 嗯，喜欢英语。哎，那我觉得我想问问你啊，你为什么会喜欢英语呢？
2: 因为呢，等我长大，我学会英语，我就可以去英国交一个男朋友。
0: 啊，这个理想很有趣啊！长大之后要去英国找一个男朋友，哎呦，陈静好，你太有意思了。嗯，那其实出国也挺好的，去看一看国外的一些风景呀，然后学一学他们那边的文化。不过你的这个另外一个梦想，让我真的是觉得很有趣啊。那陈静好，你平时除了喜欢英语之外还喜欢干嘛呢？你的爱好兴趣爱好还有别的吗？
2: 我还喜欢游泳。
0: 还喜欢游泳。
2: 嗯
0: 啊，那你现在游泳需要带救生圈吗？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嗯，
0: 你今年夏天有游泳吗？
2: 我想让妈妈给我报游泳班。
0: 还没报是不是啊？
2: 嗯。
0: 啊，那你跟妈妈。
2: 我想让妈妈给我报。
0: 那你跟妈妈再说说。
2: 好啊。
0: 好。看妈妈能不能给你报，好吗？
2: 好啊。
0: 嗯，那就说明你现在还不会游泳，对不对？你下水的话应该要带救生圈是吗？
2: 不是，我记得我去年学过一次。
0: 哦，去年学过一次。
2: 嗯，
0: 那就说现在你不带水袖救生圈你就可以直接游了是吗？
2: 应该是的。
0: 哦，那就说明你已经会了呀。
2: 可是我还想学。
0: 还想再学。
2: 嗯，
0: 还想再游。
2: 嗯
0: 啊，今天陈静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姑娘啊，扎了两个辫子，编了两个麻花辫来的。然后编这个辫子的时候，刚才在做节目之前，陈静好就跟这个张成一白说：“你看我的两个辫子能比心，是不是？”陈静好，
2: 嗯，对
0: 啊，你比一个心，让朱老师给你拍一下啊。好，也欢迎陈静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问一问张成一白，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说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要跟我们分享呢？
1: 有
0: 啊。是什么？
1: 我和奶奶一起去北京。
0: 哦，去旅游了是吧？好，跟我们说说。
1: 假期里我跟着奶奶一起。
0: 好，声音再大一些，对话筒近一些。
1: 北京。这是一段让我很难忘记的旅程。我们第一站来到天安门广场，远远就看见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奶奶牵着我的小手，认真地告诉我，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这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站在广阔的广场上，我的心里又激动又自豪。之后我们走进雄伟的故宫，红墙连绵，金色的屋顶闪闪发亮。一路上参观的地方很多，奶奶年纪大了，走一会儿就觉得腰酸腿疼，可她还是陪着我参观，慢慢给我讲解古老房子的知识。看见奶奶十分劳累，我主动放慢脚步搀扶着奶奶，还把我的小水壶递给奶奶喝水。奶奶带我走出家门，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这次旅行让我明白，奶奶一直用心陪伴我长大，以后我要多多关心奶奶，照顾奶奶，做一个懂事孝顺的小朋友。
0: 嗯，你真的是一个懂事孝顺贴心的好孩子啊，知道心疼奶奶，知道奶奶年纪大了，然后自己腰酸腿疼，还要陪你去游览，还要陪你去旅游，对不对？
1: 嗯，
0: 嗯。那奶奶现在在听节目吗？
1: 嗯，
0: 在听是吧？那你在这里有什么话想对奶奶说？
1: 没有。
0: 没有。 好，那总之呢，奶奶也能够感受到你对她的那份孝心，对不对？
2: 嗯、
0: 那你长大之后想为奶奶做什么事儿吗？
2: 嗯，
0: 想为奶奶做些什么事呢？比如说，
1: 想帮奶奶捶背。
0: 嗯。
1: 端水。
0: 嗯。还有吗？
1: 没了。
0: 想给奶奶捶背端水，长大之后其实你也可以学着做饭做给奶奶吃，对不对？
2: 嗯。
0: 等你长大了就换成是你带着奶奶出去溜达出去玩了，对不对？
1: 对。
0: 嗯，好，这是张晨一白和我们分享到他最近印象的深刻的事情啊，和奶奶一起去北京。那我们再来问一问陈静好，最近令你印象深刻的又是什么事情呢？
2: 没有。
0: 没有。
2: 我最近平常都待在室内。
0: 都待在室内，
2: 对，
0: 也不出门吗？
2: 有时候会跟妈妈一起去她的那个托管班，就一直待在室内。
0: 哦，都在托管班，在室内。
2: 对。
0: 哦，那你在室内都做些什么呢？要不要写作业？应该有作业吧？
2: 对，可是我不想写。

0: 不想写，嗯，不写又不行吧，是吧？不写能行吗？
1: 能行。
0: 能行啊。
1: 爸爸他又不打我。
0: 啊，就是不打你就可以不用写，是不是？
1: 对，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作业。
0: 那你不写的话，回头等开学了，别的同学都交作业了，你没有作业交怎么办？
1: 因为我想像我表姐一样拖到最后再写。
0: 哦，不是不写，而是现在不想写，想过过再写，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最后如果时间不够了，写不完了呢？
1: 我平时放假的作业我都是拖到最后写的。
0: 都是先玩再写作业。
1: 对。
0: 那你能玩得尽兴吗？
1: 能。
0: 心比较大，沉浸好啊。那你拖到最后万一要是来不及写不完怎么办呢？
1: 我来得及，因为呢爸爸妈妈他们会教我。
0: 爸爸妈妈会教你。
1: 嗯。
0: 哦，就现在不想写。
1: 嗯，
0: 那你平时写作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题？
1: 有。
0: 嗯，跟我们举个例子说说，遇到过什么样的难题？是数学还是语文？是数学吗？
1: 有时候周六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数学题很难。
0: 哦，数学题很难。
1: 想不出来。
0: 嗯，然后怎么办呢？
1: 那我就不写。
0: 想不出来就不写。
1: 对。
0: 那你刚才不是说爸爸妈妈会指导你吗？
1: 对呀。
0: 嗯，然后如果不会了就请妈妈来教，是不是？
1: 嗯，对。
0: 妈妈教过了就会写了，对吗？
1: 有时候听不懂他说什么。
0: 哦，听不懂他说什么，那就问老师呗。那你有没有问老师呀？
1: 没有。
0: 没有，那怎么办？那就空着空着不写吗？那怎么解决呢？
1: 让妈妈再给我讲详细一点，我应该就能听懂了。
0: 啊，就让妈妈多讲几遍，是不是？
1: 嗯。
0: 啊，好，非常有趣的沉浸好啊。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写作业，碰到难题了。然后呢，碰到难题之后呢，这个让妈妈讲，妈妈讲呢，有时候可能一遍还听不懂，需要妈妈多讲几遍。多讲几遍之后，她现在呢还不想写，她想先玩，想等到快开学的时候再写。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沉浸好啊，和我们分享他最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位小主播还要点歌送给大家。那张晨一百要点什么歌？
2: 我也想点歌。
3: 我想给大家分享《奇迹再现》这首奥特曼主题曲，送给所有小朋友。奥特曼教会我们心中永远要有光，遇到难题不要害怕，碰到困难不要放弃。祝愿每一位小朋友勇敢自信，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铃儿响叮当，快乐跟分享。
4: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3: 快乐小主播，天天都快乐。
4: 我要当快乐小主播。
3: 我要当快乐小主播。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告诉咱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在群里面啊，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到了我们故事叮当屋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张晨一白来讲故事。今天张晨一白要讲什么故事呢？
5: 是小狗的小房子。
1: 好，对话筒近一些，声音再大一些，叫什么名字？
5: 叫小狗的小房子。
1: 啊，小狗的小房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温馨，对不对？
5: 对。
1: 嗯，那好，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请开始。
5: 最近我读完了《小狗的小房子》这本童话书，故事温暖又动人。小猫想要到小河边玩耍，想叫小狗一起作伴。小狗十分贴心，担心下雨的时候小猫没有地方躲避，于是用力背起自己的小房子。小房子沉甸甸的，小狗累得气喘吁吁，却从来没有抱怨。来到小河边，小猫想要抓树枝上的蚂蚱，小狗想要满足小猫的心愿，努力爬上高高的大树，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划伤了脚，一动也不能动。小猫看见受伤的小狗，心里十分着急，不再想着玩耍，一心一意照顾小狗。聪明的小猫想到办法，扶着小狗坐进小房子里，推着小房子一路护送小狗平安回家。读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小狗真诚善良，愿意为朋友付出，小猫也懂得感恩，在伙伴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要互相体谅，彼此关心。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小狗和小猫一样，友善地对待身边每一位伙伴。
1: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那我想问问张晨一白，在你的好朋友同学当中，有没有像这个故事当中的小狗小猫一样的这样的好朋友呢？
5: 有
1: 啊。他叫什么名字？
5: 张明轩。
1: 那你和张明轩之间有什么像小猫故事当中小猫小狗这样非常友善的事情发生吗？
5: 我和他是同桌，当我被欺负的时候他就会帮助我，当他被欺负的时候我也会去帮助他。
1: 哦，你们俩相互帮助，在学习上是不是也会相互帮助呢？
5: 嗯，
1: 也会。比如说你有不会的题他会教你，然后你也会有时候当他遇到不会的题的时候也会教他，对吗？
5: 对。
1: 嗯，那这也是非常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事情，对不对？嗯，好，谢谢张晨一白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故事啊，非常温馨的一个小故事，叫小狗的小房子。我们接下来呢来问一问陈静好，你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6: 两棵小树。
1: 两棵小树，好，请开始吧。
6: 去年春天的时候，我和爷爷在院子下
5: 各自种下了一棵树的种子。种植时，爷爷挖的树穴很深，我挖的比较浅。我好奇地问爷爷，为什么你要挖这么深？爷爷并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微笑着说，以后你就知道了。然而我种的小树种子很快就发了芽，钻出地面，长出碧绿的叶子，晶莹剔透，可爱极了。爷爷种的小树种子隔了很久才钻出地面，长得也不快。转眼到了今年夏天，我种的小树已经比我还高了，而爷爷种的小树比我还低一个头。可是上周刮了很大的风，我可爱的小树被吹倒了，连根拔起，奄奄一息。可是爷爷的小树不仅没受伤，反而更有朝气。我好奇地问爷爷，怎么会这样？爷爷说，根基不牢，被吹倒是早晚的事。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学习，打好基础，否则长大被吹倒的就是我们的人生。
1: 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一件事情，但是呢，陈静好却悟出了大道理啊，要打好基础，以后呢才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对吗？陈静好。
5: 对呀。
1: 那么我要纠正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字啊，就是刚才你说的是那个朝气。哦，你说错了，你说成那个潮气了，对不对？
5: 因为那
1: 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没关系，因为这个字是多音字啊，这个有一点点小错误是很正常的啊。好，我们也感谢陈静好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啊，通过种树能够反映出的这个道理啊，谢谢陈静好。那么今天呢，两位小主播还带来了他们的才艺展示，我想先问一问张成一白，你的才艺是什么呀？
5: 我的才艺是中英文朗读，我热爱我的祖国。
1: 哦，厉害了，中英文朗读啊。好，请开始。
5: 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地域宽广，万里长城雄伟壮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爱祖国秀丽山河，我爱祖国悠久文化。身为一名小学生，我会认真学习，不断进取，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嗯，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来一版这个英文版的，是吗？
5: 对。
1: 好。
5: I love my motherland. My motherland has broad land. The Great Wall is grand. The five-star red flag waves in the wind.I love the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China. I love our long-standing culture. As a primary school student, I will study hard and make progress. Wish our great motherland prosperity.
1: 太棒了，太棒了！你的英文说的真。

0: 棒啊！那么我欢迎你下一次可以再用英文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以后有空的话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好吗？
1: 好。
0: 嗯，好，张成一百太棒了啊，这个英文讲的也很棒啊，朗诵。那问问陈静好，你今天带来的才艺是什么呢？
1: 没有，嘿嘿。
0: 没有。什么都没准备吗？哦，好吧，那就让你点一首歌吧。
1: 好啊。
0: 好，你点什么歌呢？
1: 稻香啊。
0: 稻香啊，那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1: 妈妈。
0: 送给妈妈，想对妈妈说什么话呢？
1: 没有什么话。
0: 那你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
1: 因为这首歌好听啊。
0: 你很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是不是？
1: 对。
0: 你会唱吗？
1: 好像不会。
0: 不会啊？
1: 嗯。
0: 那你可以学一学吗？
1: 好啊。
0: 好吧。你可以跟着他一起唱吗？可以吗？能唱两句吗？陈静豪，
1: 应该不能。
0: 应该不能。好，那改明等你学会了再唱给我们听好吗？
1: 好啊。
0: 嗯，记得下一次来的时候带一个你的小才艺来好吗？
1: 好。
0: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静豪和张成一白做客直播间，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讲故事，展示你们的才艺。我也相信以后的你们会越来越好，期待你们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做客。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咯，也请两位小主播对着话筒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下期再见。
2: 下期再见。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亲。

0: 广播。
1: 公益广告，社会文明篇。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2: 方言南通话还是讲普通话吧，大家都听得懂。
3: 请问你想要买什么？
4: 你这有玉米吗？我想买玉米。
1: 我想买胡萝卜。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铃儿响叮当，快乐工分享。
6: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5: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宁宁，让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甜甜的歌声陪你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喜马拉雅等 APP 进行网络收听。参与互动的听友们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你想对小主持人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来认识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两位主持人，我们首先认识的是侯如意，我们请侯如意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侯如意，今年9岁，侯是王侯将相的侯，如意是如虎添翼的如意。我出生时家人想给我取名叫侯如意，取自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迎亲辽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妈妈说那是一种天地浑然一体的美，希望我的生活也如此自然美好，但因为跟长辈重字，就只好玩了个谐音梗，就有了我的名字侯如意啦。我性格活泼开朗，喜欢画画、弹琴、运动，最喜欢的是阅读。书本让我见识到了大千世界，也懂得要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很期待在这里不断学习进步，谢谢。
0: 欢迎侯如意啊，原来你的名字是大有来头呀，这个侯是王侯将相的侯是吧，然后这个意呢是如虎添翼的意是吗？然后这个还有取四望如意的谐音，这个名字是大有来头呀，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是爸爸还是妈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改名你问问哈。哎，如果我们有这个侯如意的家长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群里面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侯如意小主持人的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大有来头哈。刚才侯如意说喜欢画画、弹琴、运动。哎，我记得上一次你跟我说你钢琴，喜欢弹钢琴，对不对？你并没有拍弹钢琴的视频给我们看，没有给我们分享。你好像忘了这件事儿，是不是？好，改明儿这个记得再给我们发一下好吗？因为我们展示才艺的话，我们这个广播直播间里面看不到呀，大家看不到你弹琴，对不对？我们想听一听好吗？你觉得弹钢琴难吗？学钢琴难不难？
1: 有时候难有时候不难。
0: 怎么讲有时候难有时候不难呢？
1: 就是你开始学的时候就很简单，然后越往后学就越难。
0: 哦，刚开始基本功会比较简单，弹音阶，然后后面有的大曲子就是会越来越难，是不是？那你在那练琴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枯燥呢？
1: 有时候会。
0: 有时候会。你平常练琴一般会练多长时间？
1: 有时间的话就是1个小时，没时间就半个小时。
0: 哦，那你练琴的时候是不是想，哎呀，怎么还没练完，还没练完，我想出去玩，我想看动画片，有没有这样过？有没有过？笑就是代表有啊，点头了啊，点头了。毕竟是孩子嘛，对吧？有时候家长，因为我们大人有时候都想玩，对不对？都想刷刷手机啊，看看视频什么的。你也想吧，是不是？点头了啊，点头了。那侯如意，你平时你现在弹的这个钢琴曲

0: 都是弹到什么样的曲子了？
1: 嗯，就是
0: 弹到什么大曲了？
1: 克罗地亚。
0: 克罗地亚。哦、嗯，好，就是、改名那个录给我们听听啊。嗯，好，这是侯如意，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位小主持人啊，他叫张明轩，我们也请张明轩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楚国人，说慌什么，我有记号。直至船到岸边停下的时候，这个楚国人才顺着他刻有记号的地方下去水去找剑。可是他怎么能找得到呢？掉进江里的剑是不会随着船行走的，而船和船舷上的记号却在不停地前进。
0: 嗯，那这个故事，你说完之后，读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张明轩，
2: 没有，
0: 没有。那，你刚才说这个宝剑它掉到河里边了，然后这个人只是在他的小船上面刻了一个记号，那他还能找到他的剑吗？
2: 不能。
0: 啊，为什么呢？
2: 因为船在动，而剑又无法动。
0: 嗯，那你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嗯，而且船上的记号早就偏离了他掉剑的这个位置了，对吗？
2: 对。
0: 嗯，那你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2: 嗯，
0: 不能太死板，对不对？
2: 嗯，
0: 我们要懂得变通。啊，这是张明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刻舟求剑》。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侯如意。侯如意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
3: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战国时期公孙龙的小故事，也就是著名的白马飞马。
0: 嗯，好。
3: 战国时期，城门管控严格，官府定下规矩，禁止所有马匹出城。一天，公孙龙牵着一匹白马准备出城，立刻被守城士兵拦了下来。士兵告诉他，所有马匹都不准出城，必须遵守规定。公孙龙却笑着反驳，我这是白马，白马不是马，不算违规。士兵听了十分疑惑，白马明明就是马，怎么能不一样呢？公孙龙耐心解释，我们说的马是统称，黑马、黄马、白马都算马，但白马是特指白色的马，多了颜色的规定，就像黑马不能叫白马，特定种类自然就不能同等于笼统的统称。士兵听完无从反驳，只好放行。其实这不是狡辩，是简单的逻辑知识。用人话来说，马是大分类，白马是小分类。就好比苹果是水果，但水果不只有苹果，小分类不等于大分类。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懂得，看待事物不能只看表面，勤于思考，理清逻辑，才能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0: 那张明轩，刚才侯如意讲的这个故事你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0: 听懂了，他讲的是大概是什么内容呀？
2: 嗯，大概是白马就是所有马不准出城。
0: 嗯，然后呢？
2: 然后
0: 这个白马怎么给出城了呢？
2: 嗯，
0: 有点绕，对不对？
2: 嗯，
0: 啊，有点绕啊。那侯如意，你再跟张明轩说说。
3: 就是说，有一个叫公孙龙的人，官府说不能马不能出城，他就跟官兵说，白马虽然属于马，但它有颜色的限定，马是大分类，白马它有多了颜色的限定，所以就是小分类，所以大分类不是小分类，所以白马不是马。
0: 有点绕，对不对，张明轩？对，这白马它带了颜色，其实这个就有点争议，对吧，张明轩？
3: 这我记得是个哲学。
0: 好，我们看到元宵啊，妈妈给你留言了，说侯如意好棒啊，对于他而言，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这一首。

0: 听妈妈的话，这是张明轩要点播的歌曲，对吗？
1: 对。
0: 嗯，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呀？
1: 妈妈。
0: 想对妈妈说什么话呢？
1: 妈妈，
0: 为什么？嗯，你说。
1: 你辛苦了。
0: 嗯，为什么要把这首歌送给妈妈？
1: 告诉我妈妈辛苦了。
0: 告诉妈妈你辛苦了啊！对妈妈说，妈妈辛苦了。好，也非常感谢侯如意和张明轩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两位小主持人，也感谢大朋友们的收听和互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请两位小主持人，最后祝大家，你们一起说，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好吗？来，预备，一二三，开始。
1: 周末，
2: 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太不整齐了，重新来。来，我数一二三，你们一起开始啊。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一二三，
2: 祝大家周末快乐，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四川峨眉山，凝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猴西岳，林麝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
4: 风斑林蛙呢，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风斑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长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风斑林蛙。
3: 梁东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

0: 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1: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一年班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风斑灵蛙，它的繁殖情况。这一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风斑灵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攀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攀蜥。你看，大肚攀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攀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攀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攀蜥正好和我们的风斑灵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风斑灵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风斑灵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风斑灵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灵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灵蛙，一个就是风斑灵蛙。而峨眉灵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风斑灵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而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5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风斑灵蛙。为什么？因为峨眉灵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风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风斑灵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灵蛙小。我们发现哈，风斑灵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风斑灵蛙的话它蛙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蛙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
0: 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还参与命名华西景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攀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1: 我下一步的重心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

0: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西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科研人员于道平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1: 峨眉拟单性木兰，它是雄花两虚化一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只是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0: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1: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0: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2: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现存的建筑应该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了。目前我们从外观上其实也就能看到，看它的有一些木构建筑，其实表面已经有明显的一些糟朽、一些病害的存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仪器设备，到现场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0: 陈小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2: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0: 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
2: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0: 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 1.5 毫米粗的一个钻头，它通过这个钻头钻入这个木材构件以后，实时监测这个阻力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出来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波形，那么有这个波的这一段呢，就表示我们用这个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0: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
3: 高速扩建那个项目，
0: 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4: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2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亲网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2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4个镜头属于全景下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3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 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0: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 7.35 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1: 关节臂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2: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
1: 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2: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三二一，走，给状态，走，打一。
1: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2: 点小镜头，哎，好。
1: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2: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像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
3: 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1: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2: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1: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4: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峨眉山申报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1: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程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5: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6: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5: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6: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5: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

0: 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

0: 管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绍英：
2: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3: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6: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5: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6: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7: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9: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8: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4: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1: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 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0: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2: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7: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4: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5: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4: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 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7: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4: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18: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7: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19: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7: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7: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

0: 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长龙来找全真，跟他学字儿、学知识。结果全真发高烧，没上学。歪打正着，遇上了二鼻涕赵振山。这孩子天生就坏，要说他胎里坏一包能也不为过。有那孩子从小就坏，哎，咱们前文书说了，从小看大。这赵振山拿着这于成龙开玩笑，说教给他签字文。这签字文开头的几句话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亏，陈宿列张。这是正文。没说嘛，二鼻涕是个坏种。他教给于成龙什么呢？说天蓝地黄，宇宙荒凉，日月盈亏，不由爹娘。哎，他还挺会编。于成龙没学过，自然不知道，所以他怎么教他就怎么学。他念一句，于成龙背诵一句，这声音还挺高。他是满头大汗，背着二鼻涕，一咧歪斜往前走着，还得背着。正在这时候，被一个人听见了，谁呀？学堂的老师蒋老夫子。这老头今年75了，身体倍儿棒，老伴儿不在了，为了生活怎么办呢？就在这儿设立个学堂，本村的学生纷纷报名来学习，靠着束修钱维持生活。但是蒋老夫子很耿直，这老头啊，不但又倔，心地又善良。老头闲着没事儿，正在外头遛弯呢，锻炼身体的功夫，一看前头怎么回事儿，有个孩子不认识，背着那主他认识，这不赵振山吗？妈，这孩子最没出息，20多个孩子，数他没出息，天天鸡吵鹅斗，不认真学习，老师从心里往外就烦他，一看他欺负人。摘耳朵一听，哪儿哪儿胡说八道，误导人家孩子，这小子太缺德了。蒋老父子忍无可忍，大吼了一声：赵振山，你干什么？

0: 赵振山正得意呢，没想在这儿遇上老师了。那日的学生真怕老师啊，老师一瞪眼，腿肚子都转筋呢。赵振山吓得一抖了膀子，赶紧从于成龙身上下来了，转身想跑。蒋老父子三步并成两步过去，一把把他逮住了，不容分说，乒啪就俩耳光，想这货就得揍。哎呀，把他打的顿时就跪下了。哎，先生我错了，先生我错了。
1: 你错在哪儿了？我拿他开心，真不是个东西呀、啊、还叫人背着你，今天我得好好责罚责罚你。
0: 蒋老父子举手还要打，于成龙过来给拦住了，一躬扫地，老人家且慢，老人家且慢，这个事儿不完全怪他，我是自愿的。
1: 嗯，
0: 老头听着奇怪呀、啊，你叫什么名啊？你家在哪儿住？先生，您不认识我，我认识您。我姓于，叫于成龙，我们家是卖豆腐的。是这么回事，我家穷，念不起书，我天天呢等着全真，全真怎么学的就怎么教给我。今儿个我照样找全真，结果没找着，就遇上赵振山了。赵振山愿意教给我，我愿意背他，走五步学个字儿，走十步教我个句子，这是任打任罚，我们俩两厢情愿。先生，您别责打他了，您责打他，我于心不忍。
1: 哎呦，
0: 蒋老父子上下打量小小的于成龙啊，心说这孩子年岁不大，真有容人之量啊。为了学习，为了识文断字，宁愿受辱，古往今来实属罕见啊，看来孺子可教也。老天爷不公道啊，老头心里就想，有很多孩子家里比较有钱，送他们来读书，偏偏这些有钱的孩子不认真学习，拿这学堂就当了刑场了，借故逃学。哎，不是这么的了，就那么的了。老头十分生气，哎，偏偏这穷人的孩子想要读书读不起，却是这么认真，这不是不公平吗？哎呀，老头对于成龙颇有好感，就听了他的话了，用手指着赵振山，
1: 我告诉你，下不为例，你要再欺负人，我剥了你的皮。
0: 谢先生，谢先生。二鼻涕赵振山一溜烟跑了。老头拍了拍于成龙的头，
1: 孩子，方才你说你们家穷，你读不起书，是吗？
0: 是。
1: 可惜呀。哎，这样吧，既然你这样用功，这么爱学习，你别束修钱就免了。回去跟你爹娘打个招呼，准备笔、纸、书包，明天到学堂前来读书。你属于免费，你可愿意？
0: 先生，那我太高兴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就在这山坡，哎，于成龙跪下给师父磕头，算拜师之礼，然后高高兴兴又蹦又跳一溜烟回了家了。到家里找着爹和娘，把这事儿说了。还是那句话，娘虽然不是亲的，是继母，但是比亲娘一点都不差。他把这个事儿一说，夫人非常高兴，哎呦，难为孩子你了，好心感动天和地，那我给你准备，明儿个你去读书。他爹看法不一样，这于世和一琢磨，
1: 先生一片好心，人家图什么？老头也够苦的，社管教学也维持生活，靠着束修钱解决衣食住。那么这也不交钱，那也不交钱，这不讨人家的便宜吗？所以他把脑袋晃了晃，长龙啊，咱不能去啊，这样对不起先生，这就等于找人家便宜，咱还得欠人家人情，算了吧。玉成龙不敢说什么了，第二天见着先生，把他父亲的意思说了，蒋老夫子气得一跺脚，哎呀，于世和呀，于世和，你怎么这么迂腐啊，嗯，你也太老实的过分了，也罢，我找他去。他让于成龙引路，到了于世和的家里头。于世和一听先生主动登门了，夫妻两个人赶紧迎上去，躬身施礼，先生金身大驾，您了怎么来了？哎呀，你叫于世和呀？是，你是成龙的父亲，一点不假。哎呀，你呀，你呀，你想的太左了啊！我听成龙跟我讲了，我看这孩子有出息，将来必然前途无量啊！这孩子不读书怎么能行呢？你别忘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正在学习的时候，你要把他耽搁了，你就是千古的罪人呐！哎。今天我主动登门，我非为旁的，我要为国家造就人才，将来为你们家造就一个榜眼探花状元郎，你不乐吗？这钱我肯定是不收的，这孩子我是收定了。你说先生这么一说，于世和还说什么呢？趴地上磕头啊，真是千恩万谢，涕泪横流。于是他点头答应了，先生坐了一会儿转身回去了。打这之后第二天开始，这于成龙天天背着书包上学，先生对他格外的恩待，天天给他吃小灶。怎么叫吃小灶啊？旁人都放学了，单独把他留下再教他一遍。有时候于成龙认真学习，哪个句儿没弄懂，哪个字不认识，天天在家里干完活，晚上举着个火把翻山越岭到学堂找老师求教。这个先生就是这样，对于学习好的学生自然是喜欢，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先生不怕累也不怕问，越这样苦学的孩子先生越爱教，所以先生是真教，于成龙是真学，一把钥匙一把锁，配合的默契。咱就这么说吧，日久见真功啊，于成龙的学业是大有长进，远远的把其他的学生是抛在后面。单说这天，于成龙有个字儿不认识，有个句子没弄懂，晚上举着火把到老师家了。老头一看又来了，教给他这字怎么读怎么写当什么讲，然后把这个句子又从头至尾给他讲解了几遍，一直到于成龙认真的学完了弄懂了，这才告辞回家。老头一看太晚了，这么个小孩怕他有点闪失，送出门外又送了一箭之地，千叮咛万嘱咐，成龙啊，今儿晚上太黑了，走路千万留神呐，这深山之中有狼虫虎豹啊，啊，往后尽量晚上别出来，我真担心你有个一差二错。先生您放心吧，不会有事的，这条道我闭眼也走不错，您请回吧。说个请回，一转身没走出几步就扑通摔个跟头，火把也摔灭了。老头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呀，成龙，你真叫我不放心，怎么样？

摔倒了吧？怎么样？摔坏没？先生，没事儿，火把灭了，回来点燃再走。不用，我闭眼也能摸到家里去。先生，您请回吧。成龙站起身来就走，老头不放心，在后头目送。虽然看不见，听着脚步声音，顺着这个方向认真地看着。哎，你说怪不怪？他突然发现于成龙左右肩膀有两盏灯，这个灯这个亮啊，就甭提了。老头离老远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回事？我眼离了。蒋老夫子赶紧把眼睛揉了揉，再认真看，果然有两盏灯。于成龙走出多远去，这灯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蒋老夫子心里纳闷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莫非此子是星宿下界？这一步是凡夫俗子啊，将来肯定必成大器呀。老头深埋在心底，牢牢就记住了。打这之后他就品，有时候于成龙来了，老头非送他不可，越是天黑越要送他，就注意他肩头上有没有灯。一次两次三次数次，老头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心说，这是真的，肯定这孩子不是一般的人，必是星宿下凡呐、我一定得卖卖力气好好教他。我收这么个好学生，我呀这一辈子也没白活。那位说，你说书怎么还带迷信呢？有那事儿吗？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也可能是一种迷信。比方说曾国藩一生下的时候，哎呀，曾国藩家里有条大蛇，他娘梦见一条蛇盘着大梁，摇头摆尾。生岳飞的时候红光满室，有一只大鹏鸟从他们家屋前飞过，故此给岳飞起名叫岳鹏举，等等等，太多太多的了。我以为着这都是作者为了增加神秘的色彩给增加上的，很可能没有这种事儿。但是呢，这是一种传说，就知道今天你到余家沟你就到那地方去一了解情况，上了年纪的人还依然这么讲。您别认真，拿我说的就当传说。咱们闲言少叙，就说蒋老夫子认上真了。还是那句话，先生真教，学生真学呀。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于成龙就到了十四五岁了。他随他爹，十四五就成了大小伙子了，个头也不矮，身子骨挺结实，跟白面书生截然不同。除了跟老师学习之外，回到家里的头悬梁锥刺股，别人都睡了，他还在认真读书，不弄懂了他不睡。你想这样的孩子能没出息吗？到了十四五岁，什么社会人情啊，礼尚往来啊，等等等，他知道了很多很多。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一件事儿，也是他们本村的。出了什么事儿呢？这本村啊有个小伙子，姓张，叫张树生，娶个媳妇儿也姓刘。没说嘛，他这个村挺大挺大的，是杂姓，姓什么的都有。刘氏过的门来跟张树生夫唱妇随，两口子感情甚好。另外呢，也生了个男孩，男的认真的种地干活，刘氏呢认真操持家务。咱还要交代清楚，这个刘氏是他们本村里头一个大美人，长得漂亮，要讲人样子谁也比不了。所以人们背后都说张树生是个倔巴头，这一句话能把人怼得南墙去，人是好人，太犟，
外号叫酱眼子。

命真不错，你看娶这媳妇儿如花似玉，真跟那美人图差不多少，人还贤惠。看来张树生祖上是有德行哦，人们羡慕不已。单说这天，这刘氏啊打点丈夫下了地了，在家依然操持家务。这两天由于忙啊，堆积了许多衣服没洗，心想抓空把衣服都洗了吧。那阵洗衣的条件是哪儿洗去？就得上河沟边去洗去。他端着木盆，拿了些该洗的衣物，端着到河边，蹲那儿开始洗。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呀，这天儿怎么那么热呀？太阳好像个大火球啊。刘氏在河边蹲着洗衣服，时间不长，浑身上下是大汗淋漓呀，热得喘不上气儿来，白嫩的胳膊和脖子都晒得有点发疼。看了看，连个树都没有，无处躲是无处藏啊。心说一咬牙就洗完就得了，在这滴答着汗把衣服洗完了，结果衣服身上穿的都湿透了，燥热难扛啊，怎么办呢？哎呀，这刘氏扬起身来往四外看看，离村挺远，大道上空无一人，周围一片寂静。心说这阵也没人，我出了一身臭汗，不如找个地儿洗个澡凉快凉快。哎，没人正好，但这个地儿不行，一般洗衣服的都上这儿来。他端着洗好了的衣服，这儿找那儿找，哎，在这庄稼地的尽头有个小水塘，这地方比较隐秘，水又不深，清澈见底。心说我就在这儿洗吧，把盆放下，迅速的把衣服脱了。这玩意儿水它由于浅呢，就得坐在里边洗，他就蹲下身了，洗着这个凉快劲儿就甭提了。该着出事儿，他正洗着，不说没人吗？还真来个人。这人姓马呀，外号人称叫三秃子，是个光棍汉，是村东的一个无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呀，跟些狐朋狗友，醒了不醉，醉了不醒，输打赢要，就是这么个家伙。为什么叫三秃子呢？因为他这个脑袋上一根毛也不长，是个电光秃，跟一万度那大灯泡差不多少，人长得猪嘴獠牙的，叫人看着都恶心。今儿个这马三秃子呢，跟几个狐朋狗友到村里边喝了点酒，喝多了，天也热，出了一身臭汗。他一个人往回里头走，打算回他那个破家。走着走着，哎，看着水了，心说话，要不我洗个澡，凉快凉快。哎，对，洗。他也得找个背人的地方。冤家路窄，怎么那么巧？他也到了这个小塘边了。哟，他冷不丁往下一看，有人在这洗澡呢，你要在心里头一翻个，他妈的嘞！大爷不洗，旁人不洗，大爷要洗澡，有人在这起哄，这不凑热闹吗？骂他几句，把他撵走了。要怎么说这个人不讲理，是个无赖呢？他刚然要骂，用眼睛仔细一看，顿时他傻在那儿了。他发现水塘里泡的不是男人，是个女人，满头乌云呢，那头发跟缎子一样在水上飘着，一看通身上下这个白劲儿就甭提了，该胖的地方胖，该瘦的地方瘦，这谁呀？他长这么大也没见着过赤身裸体的女人，把这小子馋的口水流出来多长。他屏住呼吸，偷偷地趴到庄稼地，眼神不错的他盯着。他打算好好看一看，把这热劲儿他也忘了。

0: 刘氏毫无察觉，这么洗那么洗，后来洗完了上岸换衣服，这一穿衣服把隐蔽之处全都暴露无遗，让这马三秃子看了个老满。这马三秃子一看，哦，这不是张树生的老婆吗？大美人儿，这他妈的来的，张树生这倔巴头真有福啊，娶了这么个漂亮媳妇儿，今儿个活该遇上我，我要找他的便宜。张树生的老婆刘氏在村外那沼泽地里啊找了滩水，在那洗澡，没留神被马三秃子偷着看见了。咱说了，这马三秃子30多岁了，娶不上媳妇儿，还是个光棍，又是本村的无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东街溜达到西街就到处找便宜。他长这么大没见过赤身裸体的女人，特别刘氏长得又非常标致，把这小子馋坏了。哎呀，口水流出多长来，这小子心里头一翻个，脑袋一发热，就想做不法之事啊，要找刘氏的便宜。到了现在急火攻心，他往前一窜，想扑刘氏。没提防脚底下有口老母猪，这猪也不谁家的，天太热了也跑这儿凉快来了。因此这马三秃子一脚正踩到猪尾巴上的，老母猪嗷这一声可把马三秃子吓坏了，一蹦多高啊，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老母猪跑了。可刘氏呢也听着声音了，把他吓得赶紧蹲下，一看呢是口猪，他这才放心，赶紧擦吧擦吧把衣服穿上，端着洗衣服盆回家了。且说这马三秃子没得这便宜，气得光光直捶脑袋，骂这头该死的猪。实在啊，他得感谢这口猪，要不是这猪给冲散了，他就犯了王法了。嫖戏妇女、强奸妇女，那什么罪名啊？所以说他应该感谢这头猪。单说这马三秃子把冷汗擦了擦，吐了两口唾沫，呸呸，真他妈丧气，梗梗脖子，他进了村了。这村口有两棵大树，没说天热吗，树底下有帮妇女乘凉，都是本村的，有纳些底儿的，有干零活的，一大帮又说又笑。一看马三秃子歪着个脖子来了，大部分妇女啊都跟他开玩笑，谁不认识他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其中有一个妇女就说，三秃子又上哪儿回来呀？东头啊。怎么啦？撅着嘴脑筋蹦起多高来，又喝酒了怎么的，谁气着你了？三秃子没说话，拿块石头往那一坐，低着脑袋一语不发。还有个妇女逗他，三秃子是不是想媳妇了？想得蔫头耷了脑袋，你叫一声好嫂子，我就给你提个媒，你看怎么样？那拉倒吧，别没话搭个话了，慢说管你叫嫂子，管你叫妈，你也办不到。一句话大伙儿哗全乐了。另一个妇女就说，三秃子他说的是真的，这样吧，你管我叫三声妈，给我磕仨头，我保证给你娶个媳妇儿，你说怎么样？
1: 我说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拿我胸开心呢？你们找那媳妇儿我根本就看不上。
0: 你说啥？哟呵，你还挑拣呢，你瞅瞅你那脑袋连根毛都没有，活像个
1: 赖皮狗。一句话大伙又都乐了。三秃子有点急了，借着这个酒劲他站起来了。我说你少说废话，我想找的那女人呢比你们强得多得多，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身，大大的屁股，个头模样长相，哼，那都跟天仙差不多。哎呀，妇女们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咋的了三秃子，还挺能说呢，一套一套的。你说那媳妇儿不是在画上看的，哎，还是做了梦了？你说说她是谁？
0: 谁呀？哼，我告诉你吧，两个肥肥的大奶头，中间有颗红痣，那红痣就像我小手指肚大小，我要找我就找那样的。
1: 哟，有的妇女知道啊，因为在池塘洗澡看见过，那不是张树生他媳妇吗？我说小子，你说的有鼻子倒眼的那是谁呀？你跟他亲热过？
0: 哼，亲热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要问细情你问张树生他媳妇去。
1: 哎，这一说大伙可愣住了，妇女们心里纳闷啊，你说要没这回事儿，他怎么说的活灵活现的？果然张树生的媳妇儿两乳中间长颗红痣，显鼻子显眼的，没事洗澡那会儿大伙都为此说笑过，他怎么能知道啊？你说有这种事怎么可能呢？张树生媳妇儿稳重老实，是本村的大美人，哎，就拿本镇本县来说也拿得出手去，能看得上他吗？大伙又乐了。
0: 这三秃子不乐意理他们，扑棱扑棱脑袋回了家了。
1: 俺大伙儿说笑了一阵儿，哎，也就回家了。但是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他们无意之中在这开玩笑，却被有心人听了去了。这有心人非是旁人，正是刘氏的丈夫张树生。这张树生是有名的倔把头，平常不爱说话，烟不出火不冒的，就知道闷着头干活，但是是个大好人。他出来不说话，他要一说话，一句话能把你怼到南墙去，要不怎么叫倔把头呢？可这种人呢，一条道跑得黑，有时候脑袋转不开磨。他下地回来天热，正好在高粱地里头歇一会儿，这又说又笑的他就听着，哎，听来听去说到他媳妇头上了，他一听就是一愣，作为夫妻他能不知道媳妇身上都长了些什么吗？自然清楚。张树生闻听此言，脑筋蹦起多高来，心中暗想，怪呀，我媳妇儿两乳中间那个隐蔽之处有颗痣，怎么马三秃子知道？怎么回事？哎呀，莫非真有此事？刘氏啊刘氏，贱人，看你表面上稳稳当当，闹了半天你背着我不知道，做些苟且之事啊，你不守妇道，让我丢人现眼，我岂能容得？我打东西，我跟你没完，我问问始末缘由究竟怎么回事。我气得他咚咚咚咚咚就往家里走，走到半道上他一琢磨，不行，他做了这种偷人的事情，我问他，他能承认吗？他肯定不承认，到时候干生气呀。既然铁证如山，也无需多问了。这种女人不跟我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在外边偷汉子，我要她干什么呢？干脆一纸休书，把她休了就算了。就这么办，哎呀，自己不认的字儿，不会。

0: 于成龙，别看那孩子14、15岁，小的人儿啊。听说他书读得相当好，看来写个休书不成问题。毕竟他是个孩子，我跟他说一说呢，也不算太丢人。对，找成龙去。他也没回家，这张树生拐弯抹角到了于成龙家了。进了院一打听，于石河卖豆腐没回来呢。于石河的媳妇李氏忙里忙外正干家务，彼此打过招呼之后，张树生就问成龙在家吗？
1: 在。成龙啊，你叔叔找你。
0: 哎，于成龙出来了。哟，张叔，您找我？
2: 成龙，我求你点事儿。
0: 你到屋说，到屋说。到屋里的于成龙给倒了杯水。张叔啊，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2: 哎，这张树生把门关上了，压低了声音。成龙啊，叔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想请你给帮帮忙，你替我写一份休书。
0: 于成龙14、15了，他懂得什么叫休书啊。男人不要女人了，两口子打离婚，那阵没有这词儿，也没有法院，也没有什么民政局了，这个那个的，都是写休书。这成龙还不懂吗？他就一愣啊。张叔，你要把我婶儿给休了？
2: 对，这个贱人呢，他都把我气死了。
0: 孩子，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千万别跟你家里人说呀，他做下了苟且之事。
2: 能吗？
0: 张叔，你弄清楚了，别冤枉好人呐！我婶儿可是个好人。
2: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
0: 那是表面现象啊。越是这样的人，越干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孩子，你不信，你听我说。哎，他身上最隐秘之处，两乳房之间，长了颗红痣。哎，被马三秃子看见了。哎，你说要没有这种事儿，马三秃子怎么能发现呢？看来此话不假呀，他们两个人肯定不清楚。孩子，还叫我怎么说？这样下贱的女人，我要她作甚呢？因此求你写休书，我把她休了，我不要她了。是啊，于成龙一想，本来不应该写休书，有那么句话，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座婚，就是八庙，这就够恶劣的了，八十座庙也不破坏人家一家的婚姻。你说写休书，这就是给他帮忙了。但是又一转念，家丑不可外扬，他跟刘氏是两口子，能无中生有，拿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吗？张叔这个人这么老实，这么本分，肯定有十足的把握，有些内情不便跟我细说。好吧，我就给张叔帮帮忙。于成龙100个相信。张叔，您稍坐片刻，我现在就写。把小炕桌准备好了，盘着腿往炕上一坐，纸铺好了，毛笔告饱了，一挥而就。写这玩意儿不费劲儿。写完了，压低声音给张树生读了一遍。张树生不住地点头，
2: 好，好，好，好，大侄儿啊，过三过五我一定重谢。
0: 张叔啊，您还要审慎从事，你我看这个事儿千万不可鲁莽。
2: 孩子，你放心吧，没十足的把握，我也不求你写这个。我谢谢你了，我走了。
0: 拿着休书是扬长而去。他走了之后，于成龙坐了那么一会儿，正好他继母找他干活，他就把这茬给忘了。接下来等他爹回来，一家人吃晚饭，他又背了一会儿功课，
2: 发现有个字儿。

0: 不认识，心说今天呢我还得找我老师去，让我老师指点指点。到了晚上，举着火把来找蒋老夫子。蒋老夫子一看孩子来了，哎，非常高兴，把这字儿告诉他，然后又谈了些旁的，无非都是学问上的事儿。谈得挺黑了，于成龙告辞回家。蒋老夫子一如既往，天天往村口送他，多能看他走没影了，老头才回来。特别是蒋老夫子愿意看他肩头左右那两盏明灯，他就纳闷，这孩子怎么肩头这两盏灯越来越亮，哎，一定是个奇人，今天晚上不例外。他一看于成龙走了，他背着手看着，突然发现于成龙肩头上的灯少了一盏，就剩下右肩头的灯亮，左肩头的没了。啊，莫非出了什么变故不成？成龙，成龙，你回来。于成龙都走出老远去了，一听老师叫他，急忙转身回来了。师父，你有事儿？成龙啊，不对劲儿啊，我且问你，你今儿都干了些什么事儿？于成龙吓一跳，一看老师格外的严肃，我哪儿犯错了？老师，我没干什么呢，跟平常没什么区别。
1: 不对，不对啊，你从头到尾给我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
0: 干，吃饭，辣豆腐，炮制豆浆，帮着我娘把家里收拾收拾，看看书，吃晚饭，发现不认的字儿，我就向您来讨教。就这些，没干别的。
1: 再想想，没干旁的。
0: 啊，想起来了。老师啊，我替张树生，我张叔写了一份休书。
1: 啊，毛病就出在这儿。为什么写休书？
0: 哎，这事儿啊，是您问到这儿了，要不就我不能说，因为我张叔告诉我了，出他的嘴入我的耳，怕旁人笑话不让我说，是这么回事。师父问，不能不说，根根底底把故事讲了一遍。蒋老夫子不听还则罢了，闻听此言是紧皱双眉呀，孩子，你错了，怪不得你。老头没往下说，怪不得你肩头上灭了一盏灯，你犯了错了。这话他可没说。孩子，这休书你也写得吗？哎，张树生本身就错了。想那刘氏，在咱本村当中十里八地，谁不知道？那是最贤惠的一个女人呢，操持家务，品行端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孩子，人品素长啊，平日的为人就说明一切问题了，贸然之间说错就犯这么大的错，他不可能。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哎，肯定有人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加害于人呐。作为张树生来说，误听谗言，头脑一热，情有可原，这就叫沾事则迷。可是孩子，你是旁观则清啊，你怎么能给做这种事儿呢？你破坏了这座婚姻呐，你缺德不缺德呀？孩子，你是大错而特错呀。据我的经验来说，男女做苟且之事都得有原因。一，爱惜他的文才，爱惜他的武艺，这是爱慕。二，可能爱慕他的相貌出众。第三，

或者喜欢他的金银财宝房子地，没有贪图，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像你方才所说，那马三秃子衣不遮体，貌不惊人，穷困潦倒，游手好闲，长得都叫人恶心，刘氏怎么能看上他？跟谁也不能跟他呀，这不是笑话吗？你也不好好的想一想，你就替他写休书啊？孩子，你太错了，你呀、啊，你想想是这个理儿不？再说，什么证据？张树生说了，哦，他两乳中间有颗红痣，被人发现了，肯定就有那事儿。妇女谁没孩子？刘氏也不例外呀、啊。到时候给孩子吃奶的时候，把衣服一撩，不拘小姐，那痦子显而易见呢。那恐怕不是一个人能看得见吧？这就是罪证不成吗？你想想是这么回事不？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的？老师说的对，那您说我怎么办？孩子错了不怕错，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别回家啊，事情太大了，马上到张书生家里去索回休书，为了惩罚你赎罪，把休书撕得一条一条的吞咽到你的肚子里。把我这番话好好向张树生讲解，最好平息事端，让他夫妻重归于好。孩子，你这就算赎罪了。哎，我一把年纪了，出面多有不便，这事就交给你了。师父，弟子记下了。你看十四五岁的孩子就这么明白事儿。您往周围看一看，现在十四五岁的孩子，懂事的不能说没有，有出息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没出息的占绝大多数。在爹妈面前耍赖呀、啊、花钱呢、啊、比阔气呀、啊、怎么能败家呀？一点人情礼貌全不懂，那书都白念呢。你说那老师能喜欢这道好的吗？为什么于成龙将来成名啊？做知县、知州、知府、巡抚、总督、两江总督、一品大员，名垂青史，那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且说于成龙冒着汗呢，一口气到张树生家。也巧了，一进门正好有一伙人，都是张树生的左邻右居，男的也有女的也有，一个个摇头叹息，从里边往外走，彼此打过招呼。于成龙进了屋了，往屋里一看，好家伙，盆朝天碗朝地，这屋跟破烂摊一样。哎呀，成龙心说，不知道此事我能不能平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我是英宁，
6: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前几天呢，我们聊了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盘点了一些非常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但是啊，还有一些名字也挺有意思，就是有一些演员啊，他因为备受大家的喜欢，所以呢有很多的外号也好啊，雅号也好呀，爱称，有很多的演员有这样的名字，
7: 是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
6: 本来挺好的一个事儿，让你说的，
7: 就是因为就像您说的，就是观众太喜爱了，可能是根据他的表演特色，根据他的外观形象，给起一个名字，就增加了我们对演员的那种喜爱的程度，
6: 所以最近几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些相声演员。
7: 合着上周咱们说的是本名艺名，这周咱们就说人家的外号。
6: 就不说正经叫什么。
7: 你就让我把所有的这些相声同仁都给得罪了。
6: 没有，我们说的是事实。
7: 对，我们阐述一个事实哈。这我心里还踏实点。
6: 对吧首先这一位蒙饭鬼先生。
7: 嗨，他本名叫孟凡贵，就是用了他本名的
6: 谐音。
7: 为什么这个就是孟叔很能吃是一方面，其实他食量不是特别大，
6: 会吃
7: 而且会讲，这个菜或者是这个点心或者是这个名小吃到底是怎么回事，来龙去脉他能说，他讲的会很清楚，所以呢就大家给他戏称他蒙饭鬼
6: 啊，本名孟凡贵。
7: 孟凡贵。
6: 下面咱们来听一段由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的灶厨。
8: 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9: 祝愿什么呀？
8: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9: 谢谢。
10: 你好。怎么意思？
9: 您这儿干嘛呢？
10: 哟，连这都不懂，
9: 什么意思？
10: 这叫礼节呀。
9: 这叫什么礼节？
10: 您看人家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提了裙子，嘻嘻， 就这样。
9: 人家是歌星，
10: 哎，
9: 您呢？
10: 贼星。
9: 让朋友们说说，今年都60多岁了，
8: 越活越年轻，
9: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的这点还谢谢。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8: 批评的有道理。
9: 当然了，
8: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
9: 哎，
8: 我这腰不合格呀。
9: 就是
8: 要说合格还得塌着腰。
9: 我这是自然灾害。
8: 我这是牛腰，他这是熊腰，
9: 比他那还粗。
8: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9: 介绍什么呢？
8: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9: 合作的时间不长。
8: 我为什么选他？
9: 您说一说。
8: 您一看就明白了。
9: 明白什么了？
8: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9: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8: 哎，也别说啊，我们俩人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9: 哪儿啊？
8: 合肥。
9: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8: 今天演传统节目
9: 啊，
8: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9: 大褂
8: 也有叫长衫的。
9: 对，
8: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9: 是啊，
10: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
11: 嗯，
10: 生活当中没法穿。
11: 是啊，
10: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11: 你上哪儿了？
10: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11: 热闹的地方。
10: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
11: 嗯，
10: 就碰见两个女同志，
11: 啊，
10: 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11: 啊，
10: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11: 嗯，
10: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11: 拿您当日本人了。
10: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11: 嗯，
10: 跟我露过脸。
11: 怎么还露过脸呀、啊？
10: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11: 是啊，
10: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11: 哦，
10: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11: 嗯，
10: 给他爸爸办满月。
11: 哦，什么？
10: 李金斗啊？
11: 啊，
10: 他爸爸办满月。
11: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10: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11: 这就对了。
10: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11: 嗯，
10: 穿这儿去了，到那儿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11: 您应该帮忙啊，
10: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11: 您找人家呀？
10: 我这意思，
11: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10: 什么叫知客？
11: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10: 啊，
11: 现在说呀、就是招待员。
10: 哦，
11: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10: 哦，
11: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10: 是，
11: 您把人让过去。
10: 这个
11: 时刻，
10: 这个我干不了。
11: 怎么干不了？
10: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11: 怎么的？
10: 眼神得好啊、
11: 嗯，
10: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11: 是啊，
10: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11: 嗯，
10: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
11: 儿。对，
10: 他好聊天，
11: 嗯，
10: 好谈话。
11: 哎，
10: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11: 嗯，
10: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11: 哦，
10: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11: 嗯，
10: 我哪干了这个？
11: 您怎么着？
10: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11: 是啊，
10: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11: 那怎么样？
10: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11: 啊，
10: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11: 怎么给气了？
10: 一张嘴说：“哎，
11: 啊，
10: 老头儿，
11: 老头儿，
10: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11: 嗯，
10: 老头儿，你几岁了？
11: 几岁了？
10: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11: 啊，
10: 哦，你也没满月呢。
11: 这叫怎么说话呢？
10: 我说我岁数小
11: 啊，
10: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11: 60多岁了。”
10: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11: 啊，
10: 你多活了6年。
11: 怎么呢？
10: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11: 你瞧，
10: 牙口怎么样？
11: 嗯，
10: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11: 什么呀？
10: 炸排骨。
11: 让老头吃炸排骨。
10: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11: 啊，
10: 干炸丸子。
11: 嘿，
10: 再来这个。
11: 啊，
10: 炸虾米头。
11: 您瞧这东西。
10: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11: 嗯。
10: 打起来了，
11: 没法不打起。
10: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11: 当不了知客。
10: 哎，
11: 那样
10: 啊，
11: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10: 啊！
11: 您给人家管管账。
10: 对，我管账行。
11: 哎，
10: 第一呀、啊，我字儿写得好。
11: 是。
10: 第二，我头脑清楚。
11: 嗯。
10: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11: 啊？手底下利索。
10: 我给他们家管账。
11: 管了。
10: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11: 为什么？
10: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11: 嗯，
10: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11: 够朋友，
10: 咱对。

0: 起他吧？
1: 太对得起了。
2: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1: 嚷嚷什么？
2: 说我这人不地道。
1: 那他可不对。
2: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1: 嗯，
2: 两天两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1: 不少啊。
2: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1: 嗯，是不是？那4000呢？
2: 我带着了。
1: 你带着了
2: 啊？
1: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2: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1: 可不是人家的吗？
2: 是大伙送的钱。
1: 大伙送谁的？
2: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
2: 劳务费。
1: 这还要劳务费？
2: 两天两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1: 嗯，
2: 出的入的都没错。
1: 是啊，
2: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1: 啊，
2: 随50的我给写30
1: 啊，
2: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1: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2: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1: 嗯，
2: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1: 打官司了，
2: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1: 哦，
2: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来。
1: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2: 我含着含着的。
1: 还含着含着，
2: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1: 那干嘛没脸啊？
2: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1: 啊！
2: 我没让他进屋。
1: 你怎么着？
2: 我把钱拿来，啪，我就拽院了。
1: 这干什么呀？
2: 人家脸儿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1: 使劲
2: 啊，
1: 使劲使劲打，
2: 别提管账了。
1: 嗯，
2: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1: 呦呦呦！还有脑仁，
2: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1: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2: 嗯，还敢找我？就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1: 是吗？
2: 嗯，
1: 找你干嘛呀？还
2: 给忙啊？
1: 还忙啊？
2: 啊，
1: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2: 嗯，
1: 你再忙呀，
2: 嗯，
1: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2: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1: 哎，
2: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1: 真的？
2: 嗯。我学过那个，
1: 学过。
2: 嗯，
1: 跟谁学的？
2: 跟我爸爸。
1: 你爸爸会这个？
2: 我爸爸会做饭。
1: 是吗？
2: 我爸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
1: 啊。
2: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1: 那我知道，
2: 里边有个高师傅。
1: 那儿有6个高师傅呢。
2: 不，六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1: 有4个矬胖子。
2: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1: 有俩有痦子的。
2: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1: 那多好玩。
2: 好玩
1: 啊，
2: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1: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知道。
2: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哦，嗯，切菜切肉。
2: 切菜切肉那叫墩儿生，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刷家伙洗碗
2: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包葱包蒜，
2: 嘿，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怎么个下手活？
2: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1: 偷啊，
2: 偷还不能叫偷，
1: 叫什么呀？
2: 叫缝。
1: 缝
2: 偷起来叫缝起来
1: 啊。
2: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1: 那说什么？
2: 叫绞刑。
1: 离枪毙也不远。
2: 枪毙干嘛？
1: 绞刑。
2: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1: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2: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1: 啊，
2: 有一家办事，可这事办着大
1: 啊，
2: 预备的东西也多。
1: 你们去了，
2: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1: 你们行啊。
2: 我爸爸叫
1: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2: 搁在提盒里头
1: 啊，
2: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1: 哦，
2: 不用提盒。
1: 那你们这东西
2: 都在身上带着。
1: 身上怎么带？
2: 看过戏法吗？
1: 中国戏法。
2: 那变戏法，那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

0: 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哦，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是做俩钩，一挂正好。
1: 嗯，
0: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1: 猪油、
0: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了。
1: 嘿，
0: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1: 嗯，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1: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光有两条腿儿。
1: 哦，
0: 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1: 嗯，
0: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0: 浮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1: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1: 嗯，
0: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1: 啊，
0: 我浮着。
1: 这香油可不好拿，
0: 好缝，
1: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1: 猪大肠啊，
0: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
1: 嗯，
0: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似的，我就系上了，
1: 当腰带
0: 了。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缝着。
1: 这怎么缝？
0: 我把它泡软和了，
1: 嗯，
0: 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
0: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1: 啊，
0: 冬景天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1: 嗯，
0: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1: 哎，
0: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这就别拿了。
0: 这个好啊，对，别拿。
1: 嗯，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可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2根绳。
1: 嗯，
0: 绳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了。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呢，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1: 哎，
0: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取的棍一搁，掏耳朵。哎呦，
1: 别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0: 我爸爸头了走，我在后边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啊。我爸爸懒。
1: 嗯，
0: 他没拾，冲我，哎，把他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
0: 我听说让我把它缝起来。
1: 铁锹也缝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缝啊，这个
1: 怎么没法缝？
0: 铁锹老长的把，这怎么缝啊？这个
1: 啊，
0: 搁袄袖里头一吞，啪，把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就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
1: 哦，
0: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就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

0: 一眼就看见我了，那是。
1: 哎，就看见。哎，你是干嘛呢？
0: 是啊。
1: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2: 您那是往下拔呀、
0: 啊。是啊。
1: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0: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
2: 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
0: 嗯，
1: 这阵儿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
2: 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早晨跟您一块儿来，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0: 嗯，
2: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0: 是啊，
2: 我心说话，我扶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0: 啊，
2: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0: 哦，
2: 我这脑袋没扶东西。
0: 嗯，
2: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
1: 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
2: 35桌。35桌？
0: 嗯，
2: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0: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吗？
2: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吗？
0: 对呀、
2: 啊，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0: 哦，
2: 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0: 揪这肠子上了。
2: 我害怕呀、
0: 啊！啊，
2: 我心说大肠里有腥，我就往回那么一缩，坏。
0: 怎么了？
2: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那大肠梆断了。
0: 哟，
2: 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0: 嗯，
2: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0: 嗯，
2: 顺着大框往下流油啊。我说屋了屋了，
1: 就把我领到屋了。
0: 嗯，
1: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0: 怎么了？
2: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0: 火炉子，
2: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0: 嗯，
2: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
1: 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0: 你怎么不坐下呀？
1: 没法坐啊！
0: 啊，
1: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0: 可不是吗？
1: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都往旁处站呢。
0: 嗯，
1: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0: 是啊。
1: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
2: 麻烦了。
0: 怎么了？
2: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0: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2: 拿这大瓜一扇，这火上来了。
0: 嗯，
2: 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0: 嗯，
2: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0: 怎么了？
2: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0: 怎么了？
2: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0: 嗯，
2: 本家人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0: 啊，
2: 咱这账先别算了。
0: 干嘛呀？
2: 您看看你们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
0: 嗯，
2: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3: 刚才是高英培和孟凡贵表演的造厨，咱们说这段子啊跟吃有关，下面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依然和吃有关，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小段吃月饼。
4: 我说的这事儿还真是我们家的事儿。我们家什么时候的事儿？8月15的事儿。每年的8月15啊，我们家要全家在一块儿吃这顿团圆饭。我爸爸要请我们哥几个吃。哎，先介绍我们哥几个呢，一共是哥仨，我是老大，我有俩弟弟。大弟弟啊离咱们这儿不远，就在西直门这点卖汽车票。二弟弟呢在建筑木材厂当木匠。那天呢我们哥仨就全回到我爸爸那儿了。我爸爸就说了，哥三个都回来了，今年咱们吃月饼啊跟每年不一样，我呢给你们出4道题，答上来吃月饼，答不上来盼着别人吃月饼。我说爸爸您说吧，多少道题？4道题，40道题都没问题。您想我跟高人学说相声，就您的题能难住我？我爸爸就说了，说什么原

0: 研究员，神们缺半边，神们乱糟糟，神们静悄悄。我说您说呀，完了，我说就这四道题啊，张嘴就来。什么圆又圆呀、啊？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呀、啊。那什么缺半边呢？要不是这天就缺半边。那什么乱糟糟呢？满天星斗乱糟糟，什么静悄悄？一到深夜静悄悄。我爸说行啊，小子，这两年没白跟高老师学，是不是？去拿四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去不去？我拿着月饼刚要走，我媳妇给我拦住了。等会儿，别走，待会儿老二老三答不上来，爸爸一样给月饼吃。老二一听不乐意，怎么着嫂子，就这四道题，凭我在公共汽车上售票，我什么人权见，我答不上这四道题。跟您说，不就什么圆又圆吗？桌上的月饼圆又圆，那什么缺半边，我要咬一口就缺半边啊。什么乱糟糟，我嚼嘴里边乱糟糟，什么静悄悄，咽肚子里边静悄悄。我爸爸一听，行了，老二，去拿六块月饼跟你媳妇回屋吃去吧。老三一听不乐意了，怎么着，爸爸，大哥拿四块，二哥拿六块，剩我这还有吗？就这题我也能答上来，不是叫什么圆又圆吗？爸爸妈妈圆又圆，怎么爸爸妈妈圆又圆都在一块啊？那不圆又圆吗？什么缺半边呀、啊？要死一个就缺半边呀、啊？啊？什么乱糟糟？我们哥仨一哭乱糟糟，什么静悄悄要全都死了静悄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小段吃月饼。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稍事休息，小霍和英宁和您在一会儿的笑声编辑部继续相约。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1: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6: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我是英宁。
1: 从今天开始啊，小霍和英宁啊，跟大家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聊聊我们身边熟悉的这些相声演员的外号。下面这一位啊，前几天提到过，是表演艺术家王世臣先生。
7: 哎呀，王世臣先生就是非常喜欢我们，喜欢我们，喜欢到就是不允许我们有瑕疵啊！这在台上演出，台上演出呢，这个演员偷懒了，下来就问爷：“您跟我们说说我们这节目怎么样？”王世臣先生很不客气，说：“孩子不能在台上做减法，看的就是表演，然后你把脸藏起来了，大家看什么？”这绝对不可以。王世臣先生到了艺术上一点都不让步，尤其是对我们这人差一辈嘛，晚辈，他就更加的严格。这是王世臣先生艺术上的艺术上的严格要求我们啊。上周呢我们提到他的这个原名这个王金河，这回呢要提到他的这个艺名
1: 雅号
7: 啊，叫小迷糊。
1: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段啊，我们台的珍贵录音，是由王世臣和赵玉贵合作的相声《诗街亭》。
8: 这个相声的形式就简单。
9: 哎，对了，它不那么麻烦
8: 啊，也不化妆，也不摸彩，也不穿行头，
9: 就这么素身吗？
8: 就是两个人这么说。
9: 哎，两个人对白。
8: 说着说着就把您给说乐了。
9: 笑剧吗？
8: 相声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把人家给说乐了。
9: 哎，
8: 也甭管你多烦多闷，只要是你一听相声
9: 啊，
8: 就感觉的可笑。
9: 滑稽吗？
8: 笑可是笑
9: 啊，
8: 乐完了他有一个评论。
9: 是
8: 咱们这说他那儿笑，哎呀，相声
9: 啊，
8: 滑稽。
9: 哎，
8: 到根儿。哎，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9: 啊。
8: 唠这么一句话，这个演员在舞台上来说就有几年的基础。
9: 哎，就不容易。
8: 如果他也乐
9: 啊，
8: 乐完了不说有点意思，换一句话说，
9: 嗯，
8: 那就值得演员考虑的。
9: 乐完了怎么说呢？
8: 咱们这说他也乐，
9: 嗯，
8: 爱和相声，滑稽，
9: 哎，
8: 逗哏儿，
9: 嗯，
8: 啊啊啊啊啊，什么玩意儿这是？
9: 得，满染，
8: 这就坏了，
9: 哎。
8: 相声就能够把您给说乐了，
9: 笑剧吗？
8: 您在这儿听着可乐，
9: 嗯，
8: 散场以后还想茬可乐，
9: 它有那么一种回味。
8: 到家吃饭时候还乐
9: 乐，
8: 遇到朋友谈起来了还乐，
9: 哎，
8: 就这么大的好处。
9: 是啊，
8: 相声里的没有悲剧，
9: 嗯，
8: 有悲剧也把你给说乐了，
9: 哎，也使您发笑吗？
8: 听相声没有听哭了的？
9: 我还没看见过呢。
8: 听半段眼泪扑撒的
9: 啊，
8: 指点擦眼泪，
9: 嗯，
8: 来这个劲儿，
9: 什么样？
8: 哎呦，和相声，
9: 嗯，
8: 滑稽，
9: 哎，怎么这模样了？
8: 是有点意思，这还有什么意思？
9: 这就没有意思了，
8: 越听越没劲了，
9: 哎。
8: 可是您要是听京戏、看电影，这可背不住，
9: 哎，
8: 把您的眼泪给唱起来，
9: 苦戏演员得做得好，
8: 哎，深入了剧中人，
9: 真是。
8: 做的传神，
9: 对，
8: 所以说唱戏唱的好不行
9: 啊，
8: 唱作念都得好，
9: 要怎么吃功夫呢？
8: 什么叫做戏呀？
9: 啊
8: 化为舞蹈那算做戏，
9: 抬手动脚那都是做戏嘛。
8: 你看那老生一出来，走道上迈方步，
9: 他走那个家伙点儿
8: 啊，按着锣鼓经走，
9: 对，
8: 呆，大呆，
9: 嗯，
8: 显着那么好看帅
9: 稳。
8: 这是舞台上
9: 啊，
8: 私下了没这么走道的
9: 啊。
8: 你看谁走街上迈方步啊？
9: 没看见过呢还。
8: 你要挨街上迈方步走道，他有什么事儿全耽误了？
9: 怎么？
8: 太慢呐。
9: 对呀、啊。
8: 你说今天是假日，
9: 没事
8: 啊，我公休，
9: 嗯，
8: 我走街上迈方步也不好看，
9: 也顺得好。
8: 打家里出来自言自语的，
9: 嗯，
8: 哎呦，今天礼拜六。
9: 啊，
8: 我下午没班，
9: 是
8: 我打算到东子来了找个人，
9: 对，
8: 就这样去，
9: 嗯，
8: 你走吧，
9: 去吧，
8: 你下礼拜六也到不了这个，
9: 哎，这得多耽误事啊，
8: 你那多麻烦呢，
9: 太慢呢，
8: 戏台人走道这样，
9: 嗯，
8: 戏台那马走道也这样，
9: 哦，马也这么走，
8: 哎，马也是这么走，
9: 嗯。
8: 虽然分别夜夜晚为着必须的当前辞别供我吃。空马走，我站马来，一蹬着马鞭，蹦鞍人蹬上了马，
9: 骑上马了，
8: 这不骑上了吗？
9: 啊，
8: 哎，还这么走？
9: 哎，他是做戏嘛，
8: 做戏，
9: 哎，
8: 以假而做真，
9: 对，
8: 戏字写出来，告诉您就是假的。
9: 那个戏字怎么写？
8: 虚格念为戏，
9: 就是虚动刚格嘛，
8: 哎，
9: 假的。
8: 在戏台头里有一副对联，
9: 嗯，
8: 告诉你也是虚假二字，
9: 对联上联怎么写的？
8: 金榜题名须富贵，
9: 下联呢？
8: 洞房花烛假姻缘，
9: 哎，虚假，
8: 虚假二字，
9: 嗯，
8: 怎么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9: 这怎么讲呢？
8: 在明场有一个人，穿着蓝绿不堪，
9: 嗯。
8: 进京赶考，
9: 是
8: 再一转场出来了，得中了，
9: 哦，
8: 头名的状元，
9: 嘿，
8: 乌纱帽大红袍，陡然而富，平步登云，
9: 嗯，
8: 使奴换辈，
9: 哎，
8: 多少人伺候，
9: 不错，
8: 来，找多大派头？
9: 派头不小，
8: 往了一座十足
9: 啊，
8: 就那么一会儿，
9: 哎，
8: 这就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9: 嗯，那洞房花烛假姻缘呢？
8: 哎，
9: 这怎么讲？
8: 在明场有一小生，
9: 嗯，
8: 有一个青衣，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妇，
9: 哎，
8: 拜堂之好，
9: 结婚，
8: 入洞房，
9: 是啊，
8: 哪是新房？
9: 什么地方？
8: 帐子的后头，
9: 那叫入帐吗？
8: 入帐以后，
9: 嗯，
8: 小生归上场门，
9: 哎，
8: 青衣归下场门，
9: 嗯，
8: 两个人到后台，
9: 怎么样？
8: 谁不理谁？
9: 他，哦。谁不理谁？
8: 哎，假的。
9: 嗯，
8: 唱戏画出那个脸谱来，告诉你也是假的。
9: 怎么呢？
8: 你瞧窦尔敦那脑袋那是什么模样？
9: 是花不花绿不绿的。
8: 窦尔 尔顿大年月跟。

0: 口诚然，
1: 怎么样？
0: 清官老大人，
1: 好，
0: 这个人是净脸儿，在鼻子那儿画一四方块，一掀着台帘啊，就这个
1: 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这溜脸的全是谁呀？
0: 像什么李固、汤勤、蒋干、张文远，
1: 全是这脸，
0: 就是这溜脸。张文远不是那么寒碜，
1: 哦，不那么衰，
0: 按照原文来说是个薄面的书生，
1: 对，也很漂亮，
0: 但分长得不好看，阎婆惜不会爱惜他。
1: 那在戏台上他怎么会那么顺呢？
0: 这个人的品质恶劣，所以落一个斩脸。
1: 哎，
0: 说书唱戏讲金比古，以假作真，是假的
1: 啊，
0: 做的你要传神，
1: 得真是。
0: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
1: 怎么个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啊？
0: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1: 说书的嘴快是怎么个嘴快呀？
0: 说书的要说这位大英雄上哪儿去，两句话就代表过去。
1: 怎么说呢？
0: 小行夜宿，饥餐渴饮，一日两，两日三，择日来到什么地方？表示这员将官就到了。
1: 嘴快，
0: 嘴快。
1: 那这个唱戏的腿快呢？
0: 哎，唱戏的腿快
1: 是怎么个腿快？
0: 大帅带领人马说这么一句话，兵伐云南缺一长。
1: 哎，
0: 兵伐云南，打旗子在台上转悠，
1: 是
0: 扛着那旗儿，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咚咚锵，铁一咕隆锵，转一圈不动换了
1: 啊。
0: 那个还问呢，
1: 是
0: 真马我也活不信。边这云南，到了。你说这玩意儿多快？
1: 哎，真快。
0: 据我的理想，他发兵发到云南，这个人不能在云南待着。
1: 当然了，
0: 在哪儿唱戏是在哪儿待着。
1: 那是啊，
0: 要在北京这唱戏，打北京到云南去那是多远呢？
1: 万里云南呢？
0: 怎么那么快就到了
1: 啊？
0: 假的。
1: 哎，做戏
0: 真那么快？真那么快，那太好了。
1: 那有什么好处？
0: 比方说您哪位上云南去办事去，那就不用坐飞机了。
1: 哦，坐火车。
0: 也甭坐火车。
1: 那怎么去啊？
0: 听戏去呀。
1: 哎，对呀。
0: 又经济又快。
1: 它快呀。
0: 头天晚上把铺脚卷好了。第二清早起来买一张票，池子前排一座。
1: 哎，
0: 铺脚搁在旁边，就等他那句话。他那一嚷，兵伐云南缺一长，您赶紧把铺脚扛起来。
1: 哎，
0: 跟着打旗子身后的转悠，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咚咚锵，别一咕隆锵，转一圈，您再看那人
1: 到云南了，
0: 还在那儿站着呢，
1: 多新鲜呢！
0: 可不还在那儿站着吗？
1: 这不废话吗？
0: 你说我唱戏讲理，我真上云南去行不行？
1: 哎，这可以了。
0: 那也不行，
1: 也办不到，
0: 真去也不行。兵伐云南缺一长，打旗子扛这。下台了，行头换下来了，
1: 是，
0: 便服穿好了，半天没上来，
1: 半天，
0: 甭说半天，观众一会儿就不答应，
1: 人家不等的呀，
0: 他一看台上没人了，
1: 是啊，
0: 挺奇怪呀，台上怎么没人了？
1: 就说是呢，
0: 什么事儿？唱戏都哪去了？
1: 对呀，
0: 这您原谅吧，听戏过两天吧。
1: 为什么呢？
0: 现在他们上云南了啊。
1: 上云南了，
0: 真去了？
1: 可不真走了吗？
0: 真去，我们这票怎么办呢？
1: 对呀，
0: 那没关系啊，您可以上云南听去啊。我跟着上云南听去。那散戏我怎么回来呀？
1: 也不能够真去呀。
0: 所以说这个京戏它是一种抽象，
1: 这讲究往出做嘛，
0: 跟话剧有所不同。
1: 哦，
0: 话剧是写实，京戏是写意。
1: 什么叫写实？哪叫写意？
0: 在吃喝方面就不一样。
1: 哦，有分别。
0: 你看那话剧是真吃真喝，
1: 写实吗？
0: 喝酒也是真喝。后来也不是酒，
1: 不是酒，喝那什么呀？
0: 代替品。
1: 拿什么代替呀？
0: 凉白开灌那瓶子里头。代替那酒
1: 得真喝。
0: 喝勃兰地没有
1: 啊，
0: 来点圣茶卤灌那瓶子里头
1: 也得喝，
0: 也代替那酒。来，祝你健康，干杯，喝了。
1: 哎，
0: 话剧行。京戏不行。
1: 京戏
0: 说得酷
1: 啊，
0: 酒饮摆上来，此酒要讨我饶，这就喝，
1: 不带客气的，
0: 端上来你看吧，
1: 什么
0: 木的酒壶，木的酒盅，
1: 酒宴全有了，
0: 那酒壶这么点。

0: 你别瞧那酒壶小啊，那酒壶是宝贝。
1: 怎么是宝贝？
0: 老喝老有，
1: 哎，总倒总有，
0: 打今儿喝的明儿早起来也那壶酒。嗯，一个人喝也醉不了，一百个人喝也够了，
1: 宝贝壶嘛，
0: 多少倒多少有。来满上，这滴得过针，这拿起来这就喝。哎，没有说喝着不够了的，
1: 没那么一回。
0: 哪那戏啊？来满上，这一打盖，哎呀，没有了啊。这边日火是好，俄乌方是我再打四两啊！啊，
1: 你再打四两？
0: 那二位等着不等着呀？
1: 这戏没法唱了。
0: 是来人接风，走人送行，都拿酒带成人。酒饮摆上来，此酒要他我饶。哎，这就喝。
1: 对，
0: 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得喝酒，
1: 全都得会喝。
0: 为什么说这个京戏这么好？
1: 它有艺术，有价值，
0: 吃功夫。大多数人爱好京戏，
1: 拿什么证明呢？
0: 真有的是走在街上爱唱啊。哎，有挨家里寂寞无聊爱唱，
1: 消遣消遣。
0: 还有的这位一定想让这位嗓子眼就痒痒，
1: 他喜爱唱啊。
0: 还有拿他消遣玩儿，走票。
1: 对，
0: 真有的票着票着下海的。
1: 哦，就是搞专业了。
0: 有的是啊。
1: 有啊，严先生严菊鹏票着下海。
0: 对，
1: 现在的李宗义、王全奎，
0: 这都是
1: 许汉英，哎，这都是票着下海呀、啊。
0: 好说成好先生，
1: 那也是票啊。
0: 可是，一样。你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不行。哎呀，
1: 不容易啊！
0: 你打算要票戏去的那个角色就是主要的角色，使得观众对你得注意。
1: 对，
0: 你一出来，台下观众一看，哦，这就是那票友。
1: 是，
0: 哎，不错啊。唱两段还真有点味儿，身上还不难看，你得使人家注意。哎，你胡票戏不行。
1: 那是啊，
0: 他哥哥也爱票戏，
1: 啊，成票去。
0: 他叫赵玉贵，他哥哥叫赵玉峰。
1: 啊，是啊，
0: 在北京这票了20多年，台下的观众没看见过他哥哥什么模样，
1: 看不见模样啊？
0: 怎么呢？
1: 他画好了脸就看不出来本模样了。
0: 废话，得会画脸啊。
1: 那怎么看不出模样来呢？
0: 是啊，他去那角你就看不见模样啊。
1: 那我哥去什么角啊？
0: 什么捉放草里头来个猪啊，就那角。
1: 嗨，
0: 那谁看得见？披着青袍上了一转场又下去了。
1: 行了，那票个什么劲儿呢？还
0: 你还别当他哥哥说呀，当他哥说他哥还不爱听了。
1: 多新鲜呢。
0: 怎么了？捉放草我就去猪啊。
1: 对啊，
0: 我没去过别的。
1: 这不结了，
0: 你听我的戏听得太少。
1: 那一点不假。
0: 我就去猪。上次我跟马连良合作唱苏牧羊，我没去羊吗？
1: 那不一样吗？你损这份德干什么呀？啊，老在心里待着是不是？哎，
0: 他哥还真是个票友，
1: 因为他没有嗓子，
0: 肚子阔，
1: 哎，戏宽。
0: 可在过去，你打算要票一出戏的话，你要是不花些个钱，你可票不了这出戏。
1: 票戏还得花钱？哎，什么意思？
0: 你得请客。
1: 是啊，
0: 是陪着你唱戏的那种，你得请客。如果你不请他的客，
1: 怎么样呢？
0: 他能够在台上撅你。
1: 哦，给个样瞧瞧。
0: 他那会儿他也互不团结嘛。
1: 对啊，
0: 不单是陪着你唱戏呢，你要请客。在文武场你要请客，
1: 场面还得请客。
0: 拉胡琴的你不请客都不行。
1: 是啊，
0: 你呀，嗓子矮，他给你定高调门，
1: 那吊得很啊，
0: 让你唱得那么吊得很。你说没关系，我嗓子高啊，一字调
1: 好，
0: 他给你定矮调门，
1: 哦，压得很，
0: 让你唱不出来，
1: 压得难受。
0: 就是后台那个打水的那个人，你不请他的客，不花钱都不行。
1: 怎么？
0: 3、9天他给你打一盆凉水来。那这位洗完脸了，唱不了了。
1: 怎么
0: 成冰棍儿了？
1: 他都僵了。
0: 你就得请客花钱。哼，众星捧月把你给捧起来。哎，在北城有个票友，这个人姓王，叫王雨田。
1: 是，
0: 研究谭派老生20多年，
1: 那一定错不了。
0: 在头10几年前，在这长安戏院啊，演唱了一出戏，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1: 怎么意思呢？
0: 那次是票友合作。哦，有他哥哥。
1: 是啊，
0: 因为跟他哥哥闹点别扭，打那以后人家不唱了。

0: 是啊，
1: 嗯，这位王先生还懂这套，
0: 嗯，
1: 花了那会儿就花了好几百块
0: 哦，请客了，
1: 在东来顺请客，
0: 嗯，
1: 摆了好几桌。疏忽大意，
0: 怎么了？
1: 把他哥哥这茬忘了，
0: 哦，没请他，
1: 没请他哥哥，
0: 嗯，
1: 他哥哥这人嫉妒，
0: 这
1: 心里说怎么着，都请客不请我，
0: 嗯，
1: 看不起我，好，没我的事儿便罢，
0: 嗯。
1: 只要是这戏里有我事儿，台上见。
0: 怎么着？
1: 我非撅你不可。
0: 别撅人家，什么戏呀？
1: 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
0: 哦，这戏难唱。
1: 还真寸，有他哥哥这么一角。
0: 我哥去什么角啊？
1: 不要紧的那么一个角色。
0: 去谁呀？
1: 棋牌。
0: 哦，
1: 献图的那个
0: 棋牌官。
1: 他跟朱亮见面也在那么二三分钟。
0: 一场活吗？
1: 哎，没想到被那个王先生就给撅了，
0: 真把人撅了，
1: 可不是吗？
0: 在哪场上？
1: 石阶亭以后，
0: 嗯，
1: 朱令出来，带着两个琴童上来，有两句白口，
0: 什么词儿？
1: 冰茶起山地，要我请司马懿。
0: 嗯，
1: 往这一坐，
0: 哎，这叫小座儿。
1: 他哥哥去那角儿跟着上来，
0: 啊，
1: 这手拉着马鞭，这手捧的那个图
0: 是
1: 上来有两句白口，
0: 他什么词儿？
1: 你要家一亭地，来此是西城，门上哪位在？
0: 哎，里边说话。
1: 夫人，先途人求见。后桌
0: 叫他等着。
1: 启禀丞相，先途人求见。
0: 诸葛亮说话。
1: 传，
0: 嗯，
1: 他那进来
0: 是
1: 参见丞相。你奉胡人出差，
0: 嗯，
1: 王平王将军出差，手捧火舞地理图展开，
0: 就是打开，
1: 展开是打开一关，
0: 嗯，
1: 朱令官图这个家伙得叫三枪，
0: 哎，
1: 隆隆仓咕隆隆仓咕隆隆一隆咚哐接，看完了倒吸过凉气，
0: 怎么意思呢？
1: 朱令说坏。
0: 怎么了？
1: 阶亭非师不可。
0: 为什么呢？
1: 图上画的是将帅不和。
0: 嗯嗯。
1: 朱令着急
0: 啊，
1: 这点地方是做戏，
0: 那得真着急嘛。
1: 拿手这么一指他，
0: 嗯，
1: 我命你去到列六城长找老将军调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
0: 哎，
1: 让他去调赵云。
0: 对，
1: 他这可没有话。
0: 嗯，
1: 德林，拉着马鞭下，就算完事儿。
0: 是啊，
1: 他哥哥一想，我得令下去，我就见不着诸葛亮了，
0: 啊，就完事儿了。
1: 我怎么撅他呢？
0: 还憋着撅人家，
1: 他这地方高，
0: 怎么高？
1: 他没下去。
0: 是啊，
1: 他跟朱亮对付，
0: 对付，
1: 这里哪能对付啊？
0: 这哪要对付的呀？
1: 我命你去到列六城，请找老将军调回，把他烟雾快去快去。他给朱亮做个揖，
0: 他说什么呢？
1: 啊，启禀丞相，
0: 嗯，
1: 那找老将军若不在列六城，这边日火是好呢。
0: 他啊。
1: 你让我调赵云，他不在那儿，这事怎么办？
0: 哎，这句话问得有理由。
1: 废话，这戏里没这句呀，
0: 根本没这词儿啊。
1: 朱亮就愣了，
0: 没得说呀。
1: 朱亮说他不在那儿。
0: 嗯。
1: 心里说他不在那儿，他干嘛去了呢？
0: 可说是呢。
1: 戏里没这句呀，
0: 没这词儿啊。
1: 哦，成心撅我。
0: 明白了。
1: 忘了请他的客了。
0: 嗯，
1: 他这是报复。
0: 哎，
1: 想起这茬来了。
0: 是，
1: 对了，我叫你给撅了，我算什么票友啊？
0: 嗯，
1: 心里着急，脸上不挂相，
0: 沉得住气，
1: 想了半天词，扑哧一乐。
0: 嗯，
1: 啊，这赵老将军如我不在李爷留城，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啊，你扶儿过来。
0: 嗯，
1: 叫他哥哥扶儿过去。
0: 是，
1: 他哥哥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0: 啊，
1: 把耳朵就递给人家了。啊，陈强，你讲些什么？诸葛亮稳住了，
0: 嗯，
1: 趴在哥哥那儿嘀咕，
0: 说什么？
1: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怎么样？他那德令，哎，他下去了的，
0: 下去了。
2: 刚才听到的是王世臣、赵玉贵表演的《诗阶亭》，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就跟您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南下。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王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协同世家大族南下建业，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来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1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兄弟，总共4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叔叔。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把特制的酒壶，名叫转心壶，它可以同时盛2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者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经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样做，是因为一本叫做《玄石图》的书。

0: 书中有一条牛继马后的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
1: 司马睿不仅和西晋王室关系比较熟稔，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一个妃子夏侯氏跟一个姓牛的小吏司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
0: 在当时，这个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而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了牵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辽阔，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意啊。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突然变色道，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正是随同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王导他深知此时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杆大旗，这是南渡氏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2: 司马睿的父亲司马昼，司马昼是接受孙吴孙皓图强的，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来，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而司马睿后来历史政治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司马睿后来到了南方来了，那怎么在江南立足？
0: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每年的三月三，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欢聚，举行伏祭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三月三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到水边观看伏祭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吴地的世家大族季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

0: 都被震慑住。于是南方世家大族的代表顾荣、陆世光、甘地思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旧地的臣民开始归附司马睿。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士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士族的表面矛盾，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来自南方士族的紧逼，北方士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西涧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东床上旁若无人地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西涧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贵族联姻之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居住在南京的王先生对中国家谱深有研究，如今人们对家谱的重视程度早已不如当年。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的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一百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氏族。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氏族占据。初渡江的司马睿就曾经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惨。
1: 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嘛，这个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著的大族世家大族要发生一些矛盾，包括是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是政治上的。所以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有几次当地的土著起兵反对这个北南迁的这个北方世家大族。
0: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江南的南方士族首领奕兴、周启密谋发动武装政变，不久事情败露，周琦忧愤而死。后来周琦的儿子周协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然而代表南方士族利益的周协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叛乱虽然剿灭，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对南方士族的态度不得不做出某些转变。
2: 王导的谋略很深，王导自己放下架子，主动地跟南方人接近，把朝廷的有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来做。
0: 为了避免与本地士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地域开垦荒地。

0: 产业。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谯州郡县制度。谯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避免触犯南方士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乔治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方有琅琊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琊郡。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绍兴地区是当时江南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身盘桓栖息于此。明士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意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序集》即发生于此。新亭对齐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1: 在这种种的安抚之下，南方人觉得，就原来身无故地的人觉得，我或者接受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我或者接受也是汉人但是跟我原来有一些恩怨的人的统治。在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之间，我选哪个？那最后当然地域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
0: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晋闵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以西洋王司马样为首的内臣和以刘坤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即帝位，但是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仍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2: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什么方式能把这些实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能保住南方的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这个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你都在自己的利益上做出一番妥协。
0: 公元318年，晋闵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知道现在已经无家可回，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43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
3: 皇权势力不是很强大，他需要以这个得到门阀士族的支持，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呢，就是门阀士族的力量当时是得到很大的发展，他这个得到发展，他就有力量去支持 这个皇权的存在。
0: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司马睿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自己竟然真的做了东晋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司马睿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伟为侍中。刁协是南渡避乱士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伟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当时的建康发生了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负责督运粮草的督运令史淳于伯因督运粮草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鲜血逆着柱子上流2丈3尺，然后又往下流了4尺5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得冤枉。刘伟上书批评从事中郎周衍、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伟的这次上书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伟上书后，王导立即上书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处分。
4: 东晋建立以后呢，晋元帝司马睿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是在王导、王敦的兄弟俩手里控制的。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东晋最强大的一支军队，那这个司马睿呢，后来不甘心做傀儡，他想这个削弱这个王室这个权势，那么为了对付王敦，他当时就利用这个刁协、刘伟这些人他的心腹。
0: 司马睿抑制琅琊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协、刘伟为名，兵锋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协督统6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伟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琊王氏胜利告终。
3: 因为这个时候王氏的这个势力可能受到打压，这个司马睿想压制王氏的势力，压制世家大族的势力，所以这个有可能呢，这个司马皇权通过压制司马氏而自己独大，所以这个王敦起兵，不但得到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他世家大族支持。
0: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建立上殿，入朝不屈，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公元324年，明帝司马绍泰宁2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力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
5: 一开始王敦当然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多的人物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他在一开始起兵是打的清君侧的名义，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司马氏打压他们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 这样的一个名义

0: 啊，来起兵的。但是呢，你说你真要推翻，清了君侧以后，你那就不是清君侧，那就是要清君了，对吧？那这个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氏族和江东氏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对吧？因为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大义名分，对吧？你王家要取而代之，别的氏族同意吗？别的大江东氏族同意吗？其他过江氏族同意吗？王导就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所以他反对王敦进一步去做。
1: 此后的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这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荆州，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阳。东晋百年之中，司马氏皇帝始终布阵，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为于氏家族和桓氏家族把持，所以荆阳二州始终为王、于、桓、谢四大家族控制。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晋穆帝永和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实力均衡的企图。晋穆帝永和元年，荆州刺史于毅病死，桓温接替了于毅的位置，出任荆州刺史。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氏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至成都，李氏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大胜使桓温的威望极大提高。
0: 桓温首先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士大夫，是吧？同时呢，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大夫，他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当然到了东晋后期，这个加强皇权，建立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权的这种条件也正在开始形成，啊，那桓温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他自己的家族根基不错，他自己才华过人，拉拢了一大群人，啊，慢慢的就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身边也啊，你像最著名那个屈超啊，身边的谋士也很出色，对吧？那么这样一来以后，他居然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策略，通过北伐，来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不断的集中各种政治资源。
1: 为了夺取东晋地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初次北伐，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经襄阳、西川进入关中，在姚柳打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坝上，后因军粮不济撤兵。晋穆帝永和十二年，桓温二次北伐，在伊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了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
2: 随着功劳的越建越大，所以他这个野心也就越来越大。对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大，这个觊觎地位的这个野心呢也越来越膨胀。
1: 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三次北伐，攻打前燕。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50,000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只有200里的方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燕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又遭到前燕军队的伏击，一下子损失30,000多人。

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干脆放弃了先增加威望后登帝位的打算。公元371年，桓温废掉了皇帝司马懿，另立司马昱为帝。实在他无济世大略，只会轻谈。桓温借助手中权力加上屡建大功，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昱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像司马懿一样被桓温废掉。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

0: 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站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世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40岁后才应桓温之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
1: 说有一次，这个桓温正在和他的参军西超正在密谋一些这个怎么篡位的怎么这个事情。这时候忽然就听说那个谢安到了，这时候西超啊就赶紧的就藏到这个帐幕后边去了，帐幕后边就想听听他们之间说什么。这时候谢安跟王坦之进来之后，就跟那个桓温就谈论一些事情，国家大事。谈着呢，忽然呼一阵风把这个幕给吹开了，一下这个西超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这个谢安一看就知道他们这个密谋什么，但是谢安他毫不动声色，然后就说了一句，淡淡说了一句，啊，迟超你真是一个幕后之宾啊。
0: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就会激化矛盾，受病于人。公元372年，司马昱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此时桓温也已经60岁了。因为疾病缠身，桓温加快了篡位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嘉九锡礼。嘉九锡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以九锡里的册命之文写得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桓温一命呜呼还没有修改好。谢安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桓温的离世也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

0: 面对复杂紧张的局势，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成为了维护东晋政权稳固的核心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石、谢玄等成为抵抗前秦的领军人物。这里是安徽寿县的古城，淝水之战就发生在此地。当地的人们正在抓紧时间加固城墙，他们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加固工作。每年这里的人们都会在这个季节加固这段城墙，而在东晋时期，当时的人们也在加固这段城墙。他们知道一场关乎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向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灵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1: 但是淝水之战呢，他胜利了以后，东晋政权得以继续生存，但是呢，外敌没有了，也就是说外在的压力减退了以后，内部的矛盾明显的加剧。
0: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文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却播下了打破门阀政治的种子。公元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位。6年以后，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在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公元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出身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从此韩族开始冲击氏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是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权力制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吹起魏晋风度池水的又一层波澜。同时，由于高标峻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治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贵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雨打风吹去，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贞观十七年，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之风，道金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到底是怎样艰难的行动被考古人员称作海底？

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将会遇到怎样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六集《海底穿针》。

0: 在广袤无垠的中国南海下沉睡了数百年之久的南海一号，对中国考古事业来讲意义非凡。世人不但好奇于这艘南宋古沉船上到底还幸存着哪些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更瞩目于中国人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将这一绝世遗存打捞出水，转运上岸。令人自豪的是，经过中国考古工作者和海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套打捞南海一号的方案正在稳步实施。这艘沉寂海底数百年的南宋古沉船终于即将踏上这段跨越时空的回家之路。而在南海一号出水前，现场工作人员将开展一项异常艰难的关键行动，这一行动被形象地称为海底穿针。那么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行动中，现场工作人员将面临哪些棘手的难题与突发状况？他们又是如何急中生智成功完成任务的？南海一号转运上岸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又充满了哪些波折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六集《海底穿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说到啊，工程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沉箱压载到位，把这个沉船稳稳地包裹在沉箱里面。在这时候呢，沉箱上部压载的水泥毛块被卸载了下来，当然它不是没有用处啊，我们还会把它变废为宝。这一部分的毛块呢，会被运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外面的沙滩上，因为在这里呢将建设一个临时码头和一条拉移沉箱进入博物馆的通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沙滩是一个软质的地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去建设通道呢，一定要加载一个很硬的基础。这些卸载下来的毛块未来就会被作为临时码头的基础使用。那么八月的时候呢，36根底托梁被从广州运到了打捞的现场。这些底托梁呢将会依次穿过上沉井的下部，把这个只有四面的金属框框变成一个有底的盒子。其实海洋上的工作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看天吃饭的活。有时候你设计了很多很好的设想，然后觉得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呢，往往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碰到这种情况呢，我们的考古队员也只能把自己化身成这样的一个闯关者，去不断地解决问题，去排除这样的障碍，让所有的问题逐一被解决。这样呢，你才能逐渐接近那些被深埋在海底迷宫中的宝物。进入八月份以后，南海的天气呢也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这不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开始穿营底梁了，这时候呢老天却给我们连续送来了帕布、蝴蝶还有圣帕这样三个台风。虽然啊这个台风不是正面的去袭击我们的这个打捞的现场，而且我们的工作船也有非常强的抗风能力，七级以下的这种风浪中呢，我们的工作船是不需要进港去避风的，但是在这个风浪中呢，船舶的摇晃是在所难免的。这个时候无论是船甲板面上的工作还是我们潜水员在水下的工作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了，因为从安全的角度的需要呢，我们的工程的指挥人员就让所有的人进入船舱待命。这时候甲板面上只有负责监控的值班人员留守，其他的人呢都进入船舱内待命。我们工程队呢在分配住宿空间的时候，考虑到我们的考古队员不像这些工作船上的这些工作人员一样久经风浪，所以呢就把

0: 甲板面上那些最好的空间，通风透气的那些空间，都给了考古队员们。当风浪来临的时候呢，这些原本的优势就变成了一个劣势，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在船舶上面，如果你住的空间越高，它的摇晃程度就会越大。那么在这个甲板面上，在这个风浪中的摇晃程度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话，可能你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么说吧，就是。 上一刻，当这个船像一边摇晃的时候，你可能只能看见大海；当下一刻，这个船摇向另一边的时候，你就只能看见这个天空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人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我们的很多的考古队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晕船的现象，比如说头晕啊、恶心啊，基本上除了躺下之外，你其他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干。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也都是期盼的，说台风赶快过去，然后我们尽快的能够恢复相关的工作。整个的大风持续了20多天的时间，到了8月23号的时候，海上的风浪逐渐平静，这时候台风已经过境了。抓住这个时间呢，工程的指挥部命令所有的人立刻准备开工，重新投入这个施工的状态之中。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是必须争分夺秒的时候了，因为越往后海况会变得更加的恶劣。当东北季风带着北方寒冷的空气来的时候，我们的海面上的施工的状况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只有抓紧当下的一分一秒，不断的去把工期往前赶，这样才能对我们整体打捞的这种安全性跟它的成功率提供一个更好的保障。 在我们的整体打捞阶段，我们的工程人员已经预计到底梁的穿引是我们整个整体打捞工作过程中的最困难的环节，也是我们成败的关键。大家形象的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比作是海底穿针，因为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工作的难度有多大，不要说在现场施工。 的过程中有海浪啊，有洋流啊，这样方面的影响，你光想一想，在水下30米的水深的地方，你要把好几吨重的这样的一个底托梁，让它穿越10多米的距离，然后安装在这个上层井的下部的这样的一个插孔里面，它的难度其实是可想而知的。把它比成海底穿针是完全不为过的啊，但是。 穿针吧，你至少还能看见这个针孔，但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底的工作，它是要在完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状况下完成的。在跟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分享我们这个海底穿针的过程之前呢，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底托梁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啊，从平面上来讲的话，底托梁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扁长条形的钢的结构。 但是你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钢结构的设计。对于这样的一个钢结构的东西呢，其实它是一个充满巧思的一个设计，因为它的一端被设计成平整的长方形，另外一端被设计成这种Y型的一个插口的结构。之所以要设计成这样的一个Y型的插口的结构啊，一方面是要减小梁头部位的这个截面积，让这个梁在前进的过程中呢，阻力变得更小，让它更容易前进。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插口的结构呢，它的Y型的中空的部分呢，就可以锁住对面的沉箱壁上的立柱。然后我们的工程人员呢，再用这个螺栓就可以把这个底梁和壁面融合成一体了。底托梁啊，一共有36根。我们的设计呢，是首先从靠近船尾内侧的沉箱的。 这个壁面首先穿引过第一根底梁，然后呢，再贴着第一根底梁的外侧，从对面呢引过第二根底梁，如此呢循环往复，然后直到所有的底梁都穿引成功。之所以我们要采用这种两面对穿的这种方式呢，主要是为了平衡这个沉箱壁面两侧所受的压力，这样的话就更容易保证这个沉箱的安全性。
1: 所谓海底穿针，就是打捞人员牵引着36根底托梁横穿沉箱，给这四个面包裹着南海一号的金属箱制作箱底，为最终的打捞出水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设想的非常圆满，也有充分的应急准备，可是面对复杂。

0: 变的海上天气和昏暗莫测的海底状况，突发的种种意外依旧使现场工作人员措手不及。不过技术过硬、意志坚定的南海一号打捞人员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互相鼓励，极致攻关，不断破解底托梁牵引工作中突发的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那么这个神秘的海底穿针工作到底是怎样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现场工作人员都遇到了哪些突发状况呢？
1: 要把一个五吨多重的底梁穿引成功，显然呢是需要相当大的这种动力的。工程人员在设计的时候采用了一面推然后一面拉的这种方式。我们的穿引底梁的主动力来自于沉箱壁面安装的一台拉合千斤顶，它能呢产生70吨的拉力。这个千斤顶呢通过拉动连接这个底梁头部的这个钢缆来拖动底梁前进。光有这样的拉力，实际上呢它是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这个底梁的穿引的。于是呢工程人员又在底梁入口的那一侧的壁面上安装了两个顶推的千斤顶。这两个千斤顶呢能够产生50吨左右的这种顶推力。一推一拉这样形成的合力呢就是完全能够满足牵引钢梁前进所需要的动力。那么根据我们的计算，牵引一个底托梁把它牵引到位所需要的理论的动力大概需要50吨左右。当我们的推力和拉力的合力达到100吨的时候，第一根底托梁呢已经很平稳的前进到距离对面壁面很近的地方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啊，觉得马上我们第一根底托梁就能穿引成功了，好像是胜利在望了。但是这个时候水下的监测的潜水员呢却突然报告说，指挥台，我们发现这个底托梁没有对正穿孔，然后现在已经推不动了。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底梁的插孔的设计是有关的。因为为了让底梁和我们的沉箱壁面更好的结合，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们让两根底梁之间的空隙尽量的贴合，所以呢沉箱的插孔呢也会做的比较小，就是比底托梁的头部稍微大一点点。大家可以想象啊，底托梁和这个沉箱壁的连接的方式呢就像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电源的插头和电源的插座一样，你的插孔做的越小它的结合度呢就会越高。因为这个孔距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底梁在前进的过程中如果发生偏差，这种偏差无论是垂直方向的还是水平方向的，只要它的偏差超过了10厘米，那么就没有办法穿进对面的穿孔里面去了。当然工程人员呢对于这种情况其实早有预料的，我们也预备了相应的这种应急的措施。发生这种情况以后的做法是把底托梁退出来重新进行穿引。退出底托梁我们依靠的就是原来用作辅助动力的那两台千斤顶了。工程的指挥人员指挥我们下面的潜水员改变千斤顶的用力的方向，把原来的推力变成往后的这种抽力，把底梁抽出来以后重新穿引。但是穿引的工作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顺利，整个的底梁三进三出，不是没有对正对面的穿孔，就是进入穿孔的时候它的斜度过大，梁头呢顶住了插孔的壁面，然后没有办法前进。特别是在第二次穿引的时候呢，因为牵力过大还造成了我们整个底梁发生了弯曲。因为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工程人员呢就决定对我们的底梁进行改造。改造的方式呢是在底梁的头部加装了向前的高压喷水管，这个喷水管可以向前方的上下两个方向去喷水，这样的话就可以冲开前面的淤泥，减少整个的底梁前进的这个阻力。而且呢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喷水装置，它也可以调整我们整个底梁在前进过程中的前进的这种轴线。这样的措施呢应该说是立竿见影的，第一根底梁在耗时10多天之后终于穿引成功了。我们想第一根底梁穿引成功了之后，第二根底梁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已经积累了一部分的经验。没想到在实际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根底梁所遇到的上下倾斜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在第二根底梁穿引的过程中呢又出现了水平偏差的问题。工程师啊 分析了一下原因，就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第一根底梁穿引的过程中，它对周围的泥土产生了挤压，然后改变了周围的泥土的密度，所以造成了第二根底梁在穿引的过程中会发生向外的这种倾斜。那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呢，我们的工程人员又对梁头进行了改造，他们在梁头朝向第一根梁的那一侧又加装了另外一根的高压喷水管，那这样的话可以冲开前进方向的淤泥，通过这样的这种方式呢，第二根底梁也顺利穿引过去了。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共穿引四根梁之后，我们的工程人员才完全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穿梁的工序和相关的这种技术的要点，后面的底梁的穿引工作就变得飞下八米的位置。在信号的指引下，吊臂把这个沉箱慢慢地放到了半浅泊的特定的这个承载的基座上，泊船开始排水上浮。到了下午3点，整个的船舶浮出了水面，我们应该说整体打捞的大部分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那下面呢，这个半浅泊就会在我们的拖轮的拖引下驶向33海里外的它的未来的新家。
0: 南海一号的打捞工作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里程碑式的标志。整体出水后的这艘南宋古沉船安卧在金属箱内，它将带着不为人知的文物珍宝和跨越时空的问候，完成这场令人动容的归航之旅。可是如此庞大的文物遗存在转运和上岸的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那么南海一号转运和上岸的这段路途中又充满了哪些难题？上岸后的南海一号又将如何妥善保存呢？请继续收看海底穿针。
1: 那在这个时候呢，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外侧的这个临时码头和它的拉移通道的建设已经完成了。在海边建设临时码头其实呢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建设码头的位置是朝向开阔的这个海洋的海域的，这个区域的潮汐还有海浪呢实际上是特别的这个复杂，尤其是在我们打捞那一年的7月到9月份这段时间呢，南海海域的台风非常多，不断的有台风来侵袭我们施工的这个区域，所以整个临时码头的水泥混凝土的这种浇筑的过程呢应该说是非常不顺利，而且中间呢还有我们已经搭好的钢筋的框架被冲毁的这样的情况，因为风浪非常大，施工没有办法去顺利的进行。经过商量以后，广州打捞局就临时从这个广州调来了2艘大型的船舶，让这个船舶呢停在我们的这个施工工地的外侧，用它来阻挡风浪，通过这样的一个措施才给我们的工程提供了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这种工作的环境。到12月中旬的时候，这个临时码头和拉移通道都已经建设完成了。当然它是不简单的，说它的不简单是因为我们要在松软的沙地上去建设一个这个通道，未来它是要承载超过5500吨的这样的一个重物的压载的，所以呢它的建设的这种标准比我们建设一条高速公路的标准还要高。12月24号的时候，重任1601号的半浅泊已经拉着沉箱靠近了码头附近，但是正是所谓的好事多磨哈，从前一天开始海面上的风浪也在不断的增大，当船到达的时候，我们发现半浅泊船和我们的这个临时码头的平台很难对接，有时候即使靠过去以后，那么铺在这个甲板面上和这个码头上作为连接用的这个厚的钢板也很难放得平稳，这钢板会随着我们的风浪的起伏上下的不断的去晃动，钢板撞击的这个码头面会发出梆梆的声音，好像一个重锤敲击在人们的心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工程指挥部呢就决定让这个半浅泊离开码头，停泊在较远的地方等待这个风浪平静下来。27号上午的时候风浪已经开始转弱了，工程指挥部呢决定抓紧这个时机让泊船和码头再度对接，当然码头和泊船的对接还需要一个特殊的水位条件， 就是需要这个潮水位涨到让驳船的工作面和我们码头平齐的位置，才能更好的让两者连接起来。当然这样的机会

一天呢只有四次啊，这是跟我们的涨潮跟落潮的潮汐的这种变化的情况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到了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终于我们的潮水位符合了泊船和码头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工作人员呢，迅速地把这个沉箱下面的这些方形的这种枕木换成了我们已经事先准备好的这种超高压的耐磨的这种气囊。这种气囊都是特制的，每根的长度有15米，它的直径呢有1米那么粗。充气以后呢，它能把这个沉箱慢慢地顶起来。每根这个气囊的承受的压力呢有350吨。当气囊顶起来之后呢，我们通过岸上的这个卷扬机以及钢缆来拖动整个沉箱，沿着这个气囊向前滑动。滑动一段距离之后呢，会把位于沉箱后侧的这些气囊再移到这个沉箱前面，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移动的滚动的轮子。这样的话，让这个沉箱在岸上进行拉移。当然呢，这个拉移的过程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啊，因为把这么样的一个5000多吨的这个重物在岸上拉移400多米的这种距离，也是创造了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单件物体拉移的最重和最远的这样的一个记录。28号中午12点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沉箱被拉进了这个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水晶宫这个名字呢，是我们的考古人员对于博物馆中间第三号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昵称。因为呢，这样的一个建筑呢，在我们的设计过程中是把它设计成了一个长60米、宽40米，然后有12米深的这样的一个水池子。因为按照原来的这种工作的设想，未来这里是蓝海一号的新家，未来的蓝海一号的保护啊、发掘啊，还有展示的工作都会在这里开展。而按照之前的这个设想呢，现场的这种考古工作是对我们的观众开放的，也就是说，观众来到博物馆以后，他能看到这个水下考古工作的现场。这样的状况一旦实现，应该说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蓝海一号的成功打捞啊，可以说饱含了中国水下考古界20多年的这种期待跟付出。当然，我们的所有的考古人员，其实在整体打捞成功之后，大家呢并没有在这种成功的喜悦中迷失自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啊，整体打捞的完成只是我们蓝海一号考古工作中间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未来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我们的未来的考古发掘的工作，我们未来的文物保护的工作，以及未来跟这个博物馆相适应的文物的展览的陈列的，还有相关的这种教育活动的工作，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这种事情要做。但是呢，这个是未来的工作。从现实的情况来讲的话，考古队员其实还面临的另外一块难题，是需要他们立刻解决的。就是当这个沉箱被拉移进博物馆以后，它的保存的环境和原来在海洋中的环境，应该来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而这种环境的改变对沉船以及文物有没有影响？会不会造成沉箱中的文物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这个也是让所有的考古人员以及我们的社会上关注的一项事情。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下回接着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4: 看到

0: 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3: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

0: 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操，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0: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0: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3: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0: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4: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0: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0: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5: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6: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7: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8: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鼩、番红车鼩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9: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

0: 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鸡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3: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3: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国

0: 通宵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

0: 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全市缉毒工作会议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出席。上半年我市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 居全省第五位。我市今年已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1.02亿元。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7月30号下午，全市缉毒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通报上半年重点工作情况并提出工作要求。市领导王波、杨森、李波、张小静、熊延松、汪安定、张云、福连峰、金胜庆等出席。会议通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向上争取、长三角一体化、科技创新、招商引资、营商环境、安全生产、生态环境质量等重点工作情况，部分县区和市直部门做经验交流。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9%， 交出了近十年经济指标综合最优的成绩单。马军强调，要牢记业绩就是尊严，树立正确导向，上下同心协力，坚持全市一盘棋，上级帮下级，拧成一股绳，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和底气，真抓实干、啃硬骨头，以实际论英雄，合力加快蚌埠振兴。要牢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总要求，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牢记入党誓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锤炼过硬作风，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韦秀芳强调，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时间清单，抓紧抓实项目工作，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运行向上向好态势，以更大力度补齐民生短板，全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落实，渐行见效。记者李阳报道。7月27号，市委书记马军调研宗教工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小静参加。当天上午，马军先后来到龙子湖区太平基督教聚会点、七言寺、天桥清真寺、市基督教堂、高新区仁和基督教聚会点等地，详细了解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及宗教活动场所规范管理、消防安全、建筑安全等情况，勉励宗教界人士发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义教规阐释、讲经讲道实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积极投身加快蚌埠振兴的火热实践。马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持续以四进四有为主要内容，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广大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要提升宗教场所管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举一反三，整治突出问题，加强政策法规、安全技能等教育培训，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更好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体责任，坚持和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为宗教界依法开展工作发挥积极作用，创造良好环境，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记者吴媛媛报道。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赴固镇县调研产业园区，走访包宝的食品生产企业，督导食品安全工作。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桑延慧参加。王波指出，固镇县要充分发挥省级园区平台资源集聚、产业协同的载体作用，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走好一区多元发展模式。要持续优化服务保障，落实落细惠企政策，聚焦优势产业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区域特色产业集群。要筑牢安全生产发展防线，强化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0: 加快蚌埠早日振兴，提供坚实保障。来听下一条。今年以来，我市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市第一战略，扎实开展改进作风房企入村专题行动，持续实施工业稳增长五大行动，全力推动工业动能转换提质增效。上半年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全市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 居全省第五位，皖北第一位。新增115户规上工业企业，较去年同期增加32户。
1: 在位于蚌山区智慧产业园的安徽海勤科技公司新的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设备。今年9月，公司将整体搬迁到新工厂，搬迁后产能将增长 40% 左右，月均产能由原来的60万片板扩充至90万片核心显示板卡。公司总经理刘鑫：
2: 我们2026年的目前订单是稳定饱和的，26年营业额是超8亿元。
1: 以安徽海勤科技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全市工业行业蓬勃发展、培育新增长动能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市35个大类行业中，有27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20个行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省。项目建设是工业发展的主引擎，今年以来，全市工业项目稳步推进，一批项目建成投产。在五月份正式投产的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一条条全自动无菌冷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灌装、封口、贴标、装箱，投产两个多月以来，公司实现产值近1000万元。安徽白果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新：
3: 进入这个生产旺季，开足马力，才每天做到50万瓶左右。下一步呢，我们将把我们的企业的产能拉高，把我们的产品布局到全国市场。
1: 产业集群发展是工业提质升级的主载体。上半年，全市产业集群建设稳步推进提质升级，其中生物化工新材料集群入选省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型显示绿色食品生物基新材料集群获评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全市深耕人工智能加制造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赋能产业升级，入选工信部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案例一个，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三家，省级服务型制造标杆企业一家，服务制造一体化应用场景三个。上半年，重点工业企业是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产业链发展的主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领头雁，民营经济科创企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力军，发展动能充分迸发。记者王道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紧扣失业保险保生活核心功能，持续优化经办服务，稳步推进失业保险各项工作，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都牢民生保障底线。
1: 目前蚌埠市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每月1953元，实行按月发放。为方便群众申领，我市搭建线上线下多维办理渠道。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24万余人次发放失业保险金，发放金额达1.02亿元。此外，针对大龄失业群体，我市出台专项兜底政策，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失业人员，可继续发放待遇至退休。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4: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为639人次大龄失业人员发放大龄失业保险金，发放金额达124.8万元。这项政策为大龄失业人员解决了后顾之忧，确保他们临近退休期间的生活有保障。
1: 在待遇发放监管方面，市人社局创新打造智能风控系统，聚焦就业状态、待遇资格、重复享受等关键指标，通过多部门数据智能比对筛查疑点，搭配人工复核核实，构建系统筛查加人工核验闭环监管机制。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待遇管理科工作人员郭福生：
4: 我们将继续落实失业保险各项政策，持续优化经办服务，加强基金风险防控，确保每一笔失业保险金都发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0: 心用情，守好群众的钱袋子。
1: 记者刘磊报道。
2: 据淮河蚌埠船闸统计，今年上半年超过13660艘船舶，560多支船队过闸，充分发挥了淮河水运枢纽的作用。蚌埠干流稳定通航，也为区域物资流通提供水路保障。
1: 下午3点，在淮河蚌埠复线船闸，上下行船只正按照船闸调度指令依次有序进闸。当天蚌埠闸下泄流量接近每秒800立方米，上下游水位落差4米左右，通航情况相对较好。安徽蚌埠淮河船闸公司生产运营部部长韩旭：
0: 今年上半年蚌埠船闸运行平稳有序，累计过闸船舶13661条，船队565个，货运量近3000万吨，与去年基本持平。
1: 从过闸货物品类来看，集中在砂石、煤炭、钢铁等大宗商品，兼顾集装箱等，精准适配蚌埠及皖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和商贸需求。据统计，现在蚌埠船闸每天通行单机船在80到100艘之间，船队3至5个。蚌埠船闸利用船闸公众号每天公布船闸上下游水情变化，提醒过往船民。为保障安全通行，蚌埠船闸对闸门、机电等关键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目前蚌埠淮河船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依托皖航通智能调度系统，做到来往船舶随到随过。安徽蚌埠淮河船闸公司副总经理肖贤：
3: 下半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科学调度，充分利用数字化、智能化远程调度系统，根据待闸船舶数量及航道通航情况，科学合理组织调度计划。
1: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2: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怀远县推出保盈公收全链条闭环助农新模式，破解小龙虾养殖风险，促进产业加速发展。固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音乐思政课。今日提醒，新业态劳动者可领工会7元清凉力减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小龙虾、稻虾综合种养作为怀远县特色产业，体量逐年攀升，但养殖风险高、融资难、农资成本高、销路波动等难题制约产业提质和农户稳定增收。怀远县依托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试点，创新推出保盈公收全链条闭环助农新模式，构建起保险保障托底、银行信贷赋能、农资集中职工订单兜底收购的一体化闭环，促进产业加速发展。
1: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稻虾种养基地，养殖户忙着捕捞分拣小龙虾销往长三角市场。目前怀远的稻虾种养面积超8万亩，年产值突破2.6亿元。蚌埠瑞腾农业董事长赵奇瑞：
2: 如果天气好，气候好，适合养虾，这个产量高一点，那你就能多挣两个。如果这个遇到灾害天气，天气不好的话，那个产量一低，那亏本的可能性就很大。
1: 针对传统种养行业痛点，怀远县由财政牵头统筹，联动保险、银行、农资企业，收购主体多方资源，搭建四位一体闭环服务体系。怀远县金融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张倩：
3: 我们财政部门牵头统筹全县农业保险加改革工作，制定了保盈共收工作方案，用财政补贴政策撬动各方联动，督促保险公司制定小龙虾专属保险，降低参保成本。
1: 保险作为保盈公收的启动端，针对自然灾害和市场行情波动两大风险，设立小龙虾养殖险和价格收入险。怀远县财政设置专项补贴，2024年至2025年累计发放764.3万元专项保险补贴。怀远县由财政部门牵头搭建养殖户、银行、农资供应商三方协同合作体系，虾苗与农资集中集采。合肥通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蚌埠区域销售经理周天奇：
4: 怀远的保盈共收模式呢，可以帮助我们回款更稳定，所以呢，我们也愿意主动的贴息让利，为养殖户提供平价的小龙虾饲料，减轻养殖户垫资压力。
1: 订单保底收购补齐了保盈公收闭环体系的最后一环，怀远县联动本地水产加工企业、小龙虾餐饮企业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实现养得出、卖得掉、收益稳。怀远县财政局副局长胡兆登：
5: 保盈共收模式能彻底稳住我县小龙虾特色农产品的基本盘，从长期来看，既能规范我县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又带动农户持续增收、就近就业，逐步培育本土特色的农业品牌，为全县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可持续的发展根基。
1: 记者蒋松报道。
0: 7月28号，由固镇县人民武装部、固镇县委宣传部、固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承办的沉浸式红色音乐思政课在固镇县融媒体演播大厅举行。
6: 本次音乐思政课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采用红歌聆听、视频展播、集体宣誓、合唱献礼的形式，将革命精神、时代楷模事迹与固镇县高质量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深度融合，打造情景交融、直抵人心的特色思政教育课堂。整场思政课分为理想如炬、人民至上、脚踏实地、复兴强国四大篇章，依次唱响经典红色曲目，深情回望革命先辈坚定理想、矢志报国的峥嵘岁月，同时分享了固镇本土榜样退役军人刘邦景助人为乐、服务百姓的暖心事迹，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优良风貌，引导全体人员扎根岗位、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退役军人张青：
7: 这场音乐思政课给予我强大的力量，革命先烈不畏艰难、勇敢向前的革命精神深深鼓舞着我。作为军商企业带头人，迎难而上，办好企业，践行退役军人的使命与责任。
6: 军嫂卢莹莹：
8: 这些年我一个人照顾老人和孩子，经常在家等着爱人回家，也会觉得辛苦和孤单。但是听完课以后，了解到革命先辈们的付出，还有现在军人坚守岗位的不容易，我更理解了丈夫肩上的责任，也不再觉得自己辛苦是白费的。我守好家其实也是帮助他一起守护我们的国家。
6: 记者程慧南、沈梦雪报道。
0: 7月27号，亚洲最大的单体规模化奶牛牧场屋顶木光互补项目，安徽华电五和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建成投产。项目依托大型奶牛产业园牛舍屋顶，创新采用上发电下养殖木光互补模式，实现养殖发电双向增益，助力农畜产业与新能源融合发展。
6: 项目落地于五河县朱顶镇现代牧业产业园，总铺设面积56万平方米，直流峰值装机84.02兆瓦，以牧场规模化奶牛牛舍屋顶为主要建设载体，全域铺设光伏发电组件，不占用新增土地资源。这个项目是华东地区大型奶牛养殖产业园一体化绿电示范项目，也是安徽省“十四五”新能源重点示范工程、国内同类型规模化奶牛产业园牛舍屋顶木光互补领先项目。项目充分盘活牧场大面积闲置牛舍屋顶资源，高效利用厂区立体空间，实现一地两用，提质增效。同时，光伏组件可有效为牛舍遮阳降温，稳定牛舍内部环境温度，极大改善奶牛养殖环境。华电五河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负责人肖军：
9: 现在的牧场的那个规模的话，是亚洲最大的一个牧场，相当于是木光互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复合性的一个项目。
6: 项目摒弃传统养殖产业高耗能发展模式，将生态养殖、清洁能源开发有机结合，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助力地方双碳目标落地与绿色乡村建设，有效推动传统畜牧业低碳升级，为农畜产业与新能源深度融合。

0: 乡村能源革新、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华电五河现代牧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负责人肖军：
1: 项目是采用的这个集中式，所发的电呢是全部用于上网，一年的发电量大概在8000万度左右，产值的话一年的话在2400万左右。
0: 记者王道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上半年，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2%， 高于全省 0.6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四位。其中，大宗消费支撑有力，全市线上新能源汽车销售额增长 9.5%， 线上智能手机销售额增长 9.8%。上半年，我市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市场消费 12.93 亿元。政策撬动倍率达 0.55 倍，其中汽车置换板块贡献显著，带动销售额超 6.28 亿元，持续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今年上半年，我市船舶制造业实现产值 2.5 亿元，同比
3: 一嗓子。刘春林的女友本来就对他的窝囊非常不满，顺势提出了分手。刘春林委屈悲愤，无以复加。而张丽丽觉得自己的气儿还没有发泄够，因为刘春林一直没有给她10000元的精神损失赔偿费，她跑到刘春林的工作单位，把事先打印好的控告信贴得到处都是。一时间，事情传遍了单位，弄得刘春林抬不起头来。刘春林气炸了肺，她万万没想到楼下竟是这样难缠的一个女邻居。为了保住饭碗，她忍气吞声找到张丽丽，向她道歉。张丽丽说，地板就不追究了，把那泡坏的1平方米撬了重新安装就可以了，但厨房必须重新装修，10000元的精神赔偿款是必须要给的。刘春林真的是怕了，他说自己收入低，现在没钱，只能给张丽丽先打个欠条，等有钱时再给她。张丽丽点头同意后，刘春林给张丽丽写了欠条，并当场联系了张丽丽指定的装修王师傅，让他来现场查看，确定装修方案。王师傅同意，立即过来。王师傅上门后，张丽丽很快和他确定了方案，要他立即开工。而后，张丽丽给了王师傅一把家门钥匙，就下楼上班去了。刘春林回到家里思考了一会儿，突然冷笑了一下，他想到了收拾张丽丽的计划。一对闹矛盾冷战了5个月的情侣复合后，女子竟出现妊娠反应，可她没有背叛男友，那肚子里的胎儿从何而来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诡异运势》。

0: 他的计划就是想办法拿回那张欠条，看张丽丽怎么讹诈自己。现在首要是配好门钥匙。当天晚上听到楼下装修师傅关门下楼，他拿出一条烟跟在装修师傅后面。出了小区大门，刘春玲追上王师傅说，你把房主家的钥匙借我用一下。王师傅满脸狐疑地看着他，这不妥吧？刘春玲把烟塞给他，没事儿，我也只是再次查看一下漏水点，这个女邻居晚上铁定蹦迪，我就去看看，平时楼下邻居家里有事儿，还经常让我给她看门呢。王师傅看了看烟，就把钥匙给了刘春玲，两人约好第二天还钥匙。刘春玲当晚就配好了钥匙。很快，张丽丽家的厨房用了三天时间换了全新的橱柜。
1: 8月19号下午3点，
0: 这是张丽丽上班的时间。这天调休的刘春玲用配好的钥匙打开了张丽丽的家门，开始翻找那份欠条。然而她找遍房间也没找到，她觉得这个纸条一定是在张丽丽的包里，只好再找机会。
1: 8月22号晚上8点多钟，
0: 刘春玲听到楼下有开门的声音，忙悄悄探头偷听，果然是张丽丽要出门蹦迪。晚上10点，刘春玲再次来到张丽丽家，她决定干脆一会儿等她回来了就躲进床下等她熟。

睡就起来行动，从他的包里一定能找到纸条。凌晨一点，楼道里传来了摇摇晃晃的脚步声。这天，张丽丽喝得有点多，就像以前一样，由闺蜜搀扶着送回家。闺蜜将张丽丽扶上床后，随即离开。张丽丽倒在床上一动不动，很快熟睡。

在乎了，他已经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半个月后，张丽丽上楼找刘春玲要那10000元补偿款，心虚的刘春玲赶紧给她转账了10000元。张丽丽报案后，办案民警对她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了解，得知她虽然有时在酒吧喝醉，但闺蜜都在身边陪同，张丽丽在酒吧没有被性侵的机会。民警对张丽丽居住的小区居民进行走访，刘春玲的疑点迅速上升。当务之急是确定证据。民警让社区医院通知刘春玲，以筛查职业病为由，让其到医院抽血，从而取得血样。经 DNA 鉴定，张丽丽堕胎的胎儿组织与刘春玲具有血亲关系。民警随即将刘春玲传讯，但她拒不承认性侵张丽丽。即使给她看了 DNA 报告，她也拼死抵赖。民警对小区周边配钥匙的从业人员进行走访，最终找到为刘春玲配钥匙的地方。在证据面前，刘春玲不得不承认自己配钥匙入室，趁张丽丽酒醉对其进行强奸犯罪的事实。她万没想到，一次性侵就留下了孽种，最终让这起神不知鬼不觉的强奸案曝光。刘春玲被警方以涉嫌强奸罪实施刑事拘留，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中。这种简单粗暴、快意恩仇走上犯罪道路，实在得不偿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4: 南海一号沉箱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奥秘？为了解开这些奥秘，考古人员又创造了哪些历史之最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2部第7集《最优发掘法》。

0: 从1987年的首次发现到2007年顺利打捞出水，在这整整20年间，南海一号曾让无数中国考古人为之魂牵梦萦，日夜期盼。如今沉船归航，一朝圆梦。而随着这艘南宋古沉船进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后，相应的考古工作也将随即展开。但就在这个世人瞩目的关键时刻，考古队中却逐渐弥漫起一种疑惑和担忧的气氛。因为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式的考古方法不仅是中国考古人员的首次尝试，放眼世界考古领域都是极为罕见的做法，所以这种方法的实践成果，
1: 这些考古发掘的社会公众有一个圆满的答复。第二项的工作目标呢，就是寻找一个合适的考古发掘方法。在博物馆里进行考古发掘，大家可能会说你们的环境条件变化了很多啊，因为在博物馆里你看啊，又没有水流又没有风浪，如果当时进行整体打捞说是因为海底没有能见度的话，现在把沉船捞到了博物馆里，博物馆里的环境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不仅没有水流没有这个风浪，而且它的温度它的光照都可以人工调节，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受环境的影响，一年四季啊都可以开展相关的工作，应该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这个自然水域里面进行水下考古的话条件都要好的。